0: 汇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 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做出更大贡献。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 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 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 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5: 长安汽车制造技术研究所经理陈浩明：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重庆市两江新区科技局副局长谭乐开：
1: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启示。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方磊：
2: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3: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提升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基地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区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销工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4: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0: 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元辉，
1: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入，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中京村村民黄建华：
3: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2: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7: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 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9: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0: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的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2: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0: 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3。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1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南海阳江开渔季民俗文化交流活动，8月15号至19号在广东阳江举办。 本次活动以阳江特色开渔文化为载体，融合民俗体验、经贸对接、青年交流等多元内容，吸引400余名台湾同胞参与。

0: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期盼两岸持续加强合作，深化民间往来，共享发展机遇。昨天上午，台湾同胞与阳江本地渔民共同参与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祭海活动，近距离观摩敬献祭品、攻读祭文、祈福远航等传统仪式，切身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海洋文化，体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祭海典礼结束后，两岸同胞共赏千帆竞发的开渔盛景，实地感受阳江海洋经济活力。
1: 第三届在京台胞中小学生暑期研学活动开营仪式昨天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据了解，本届研学活动为期四天，以寻脉运河古韵、筑梦科创未来为主题。开营仪式上，北京市台联副会长高伟表示，台湾会馆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研学，在行走中读懂北京，在体验中感悟文化，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与认同，厚植两岸一家亲情谊。仪式结束后，营员们在台湾会馆参观《中华魂·京台情》常设展览，正式开启此次研学之旅。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扫描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

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月妹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重点项目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正在举行，面向两岸青少年开放线上汉字闯关答题，以汉字为纽带搭建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平台。那么这一活动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持续开展两岸汉字文化交流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3: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梁启超的台湾之行对岛内抗日斗争影响颇深。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2025年首次推出的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收获热烈反响，累计吸引两岸超50,000名青少年参与，闯关答题总量达6,140,000次。今年赛事全面升级，设置了5大闯关关卡，活动保留挑出错字、成语连连看、反简体侦探3大经典题型，同时新增汉字溯源、部首变变变2大特色关卡。其中汉字溯源通过展示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字形，让参赛者直观感受汉字千年演变历程。部首变变变依托偏旁组字逻辑，通过增减偏旁衍生新字，帮助青少年理解汉字构字规律。本次赛事依托数字化线上平台，让两岸青少年在变字、拆字、溯源的过程中积累文化知识，锻炼逻辑思维，在同台竞技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下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分为3个阶段，每阶段呢是为期5天，具体时间为8月3号至7号、8月10号至14号、8月17号至21号。那本次竞赛呢正开启第3轮的线上闯关，这种云端参与的汉字竞赛模式在当下两岸青年交流中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对打破地域隔阂，实现两岸青少年常态化互动，又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4: 那么这种依托互联网的汉字文化竞赛呢，是为两岸的青少年开辟了这种交流的新路径，而且相较于传统线下的交流活动呢，也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优势。首先呢，就是云端参赛破除了时空门槛，也有效地消除了地域带来的参与的壁垒。两岸的地域相隔呢，导致了线下的交流呢常受到时间、经费和出行条件的制约，很多青少年呢缺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么线上闯关模式呢无需要跨地域的奔波，两岸的青少年呢只需要借助网络呢就可以实现同步的参与答题比拼，无论是身处在大陆的各省市还是台湾的岛内，都能够平等的获得参赛的机会，也是极大的拓宽了活动的覆盖面，让更多的普通的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到两岸文化互动当中。其次呢，就是以汉字为文化纽带，实现了这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种文化共情。汉字呢是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围绕着这种汉字知识、文化源流、传统文化设置这种闯关的内容呢，把文化认同融入到趣味闯关当中。那么青少年呢就在答题和比拼的过程中呢，自然接触到同源的语言文化，那么在相同的文化符号之下呢，建立共同的话题。那么两岸青少年围绕汉字开展答题竞技，既是知识的较量，也是文化认知的相互对照，更容易拉近心灵的距离，那么减少认知的偏差。 而且呢，线上竞赛呢，能够构建可持续常态化的互动链条。竞赛设置多轮线上闯关，形成阶段性连续的这样一种活动节奏。一轮又一轮的比拼呢，也能够拉长交流的周期。那么参赛的青少年呢，可以线上同步感受彼此的参与状态，借助竞赛的话题形成跨两岸的这样一种讨论语境。那么把一次性的交流转化为持续性的文化接触，也推动两岸青少年互动从阶段性参访走向日常化的这样一种参与。而且在打破地域隔阂方面呢，这种模式呢，把物理距离的阻隔转化为线上同场的连接，弱化地域差异带来的疏离感。很多岛内青少年未必有机会来到大陆，那么线上平台提供便捷的交流场景，让他们跳出单一的信息环境，接触到大陆的同龄群体，大家在同一套汉字题目下思考作答，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也能够逐步消除陌生感和刻板印象。而对于常态化互动而言呢，云端汉字竞赛呢，搭建起低成本可复制的青年交流范式，它不依赖大规模的线下会晤，可以定期迭代闯关的内容，持续吸引两岸青少年的参与。那么以文化兴趣为切入点，让青少年先从文化层面建立熟悉感，为更深层次的青年交流交往铺垫基础，也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积蓄更好的更多的力量。
2: 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是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18载历程。那么，郑玉礼先生，2026年这一届与往届相比，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4: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自2008年创办，历经18载沉淀，已经成长为两岸文化交流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活动。2006年的本届活动呢，以顺势而为、自谦两岸为主题，围绕着城市传脉、句式创新、启示同行三大篇章，推出包括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活动、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海峡两岸年度汉字揭晓记者会暨笔会，以及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等六大系列特色活动，那么是在多个方面呈现出新的亮点与特色。那么首先呢，是更加突出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动。那么本届活动呢，是把青少年交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升级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在保留挑出错字、成语连连看等经典题型的基础上，新增两大关卡，汉字溯源、部首变变变，从甲骨文、金文等这种写法入手，引导青少年理解汉字演变脉络和构字逻辑，依托小程序分多轮云端闯关，打破地域限制，扩大普通学生的参与面。而且还同步全新的开设了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采用沉浸式实操型的课程体系，让两岸青少年亲身体验这种传统的榫卯的这种结构技巧、金石篆刻的技艺等特色内容，让线上竞赛和线下的沉浸式研习互为补充，形成云端比拼加实力研学的完整链条，真正让汉字文化走进两岸的青少年群体。其次呢，也是深度的拥抱了数字化创新，拓展了汉字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本届活动呢，也开辟了汉字加 AI 的赛道，在汉字文化创意大赛中，鼓励两岸的设计师、高校师生和文创爱好者呢，是充分的运用人工智能去开展汉字的文创设计，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的表达路径。活动现场呢，也发布了汉仪敦煌当代字库，把文物数字化成果融入汉字传播，也同时首发了两岸青少年合作创作的主题科举《见字如面》等等。最后呢，就是交流视角更加注重青年的自发参与，而且本届活动呢，我们知道这个线上的竞赛呢，降低了参与的门槛，普通的两岸青少年呢，可以自主报名、自愿闯关，那么以兴趣驱动文化互动，那么18载的积累呢，也让本届活动既守住了汉字文化的这样一种根脉底色，又以更加年轻化、数字化的手段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和青年的需求，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了青春活力，也为后续的两岸文化活动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的样本。
2: 简体字为大陆社会日常主流用字，而台湾地区通行传统繁体字，两岸繁简字体同源一脉。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看繁简字体的这种差异更好促进两岸民众的沟通理解呢？
4: 两岸繁简字体并存呢，是同源异体、书写异形的历史结果，不存在文化割裂，也没有优劣之分。正确看待并包容这种字体差异，是深化两岸民众沟通、消除认知偏差、夯实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首先呢，就是要必须厘清核心的认知，就是繁简汉字呢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简体字呢也不是大陆独创的这种新造的文体。那么绝大多数简体字呢就源于历代民间通行的俗字、草书和古体字，是汉字历史演变的自然产物。台湾沿用的传统的繁体字呢，完整的保留了汉字传统书写形制与字义结构。那么二者呢，字形有别，字义呢是完全统一的，字音呢基本相通，文脉呢完全一致，只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时代的发展需求而形成的书写变体，是一体汉字的两种书写形态，绝非两套独立的文字体系，这是两岸汉字交流的根本前提。其次呢，就是客观的正视繁简差异的存在的价值。繁体字呢，它的结构完整，形意是相合的，那么能够直观的展现汉字造字智慧与文化底蕴，适合文化传承、书法、艺术、文史研究等等。而简体字呢，笔法简约，书写便捷，适合现代高效的生活、教育和传播场景。两岸的字体选择呢，都是传承和实用的双向适配，不存在正统与非正统、高级与通俗的区别。最后呢，就是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去对待字体的差异，赋能两岸常态化的交流。两岸的交流当中呢，应当主动尊重对方的书写习惯，不片面推崇，不否定任意字体，破除字体的偏见。而且呢，还要依托汉字文化活动搭建互通的桥梁，以一字千金等赛事为载体，普及简繁对应字形演变的知识，让两岸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读懂繁简转化的逻辑，熟悉彼此的书写形式，消除阅读和沟通的壁垒。而且呢，还可以推动繁简文化的双向传播，大陆尊重繁体的文化传承价值，在文史和书法领域保留繁体的应用，那么台湾呢也应该正视简体的普及性和实用性，去接纳简体字的现代传播优势。总而言之呢，就是繁简之别呢是书写形式之差，绝非文化根脉之异。两岸汉字一体同源，文脉相通，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厚的文化纽带。理性包容繁简字体的差异，以互学互鉴代替对立偏见，既能够守护中华汉字文脉的完整性，也能够消解民间的认知偏差，让文字相通，带动情感相融，民心相亲，为两岸深度交流融合筑牢坚实的文化根脉。
2: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已经持续开展多年，那么郑玉礼先生，要让这类活动长久保持活力，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发力？
4: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呢，历经多年的深耕呢，已经成为了两岸民间交流最稳固、最具温度的文化品牌。未来呢，让活动更好的长效发展、持续焕发活力呢，其实也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持续的发力，实现从年度活动向长效文化工程去进行一个升级。首先呢，可以深耕文化内核，未来呢可以加大力度深挖汉字背后的历史渊源、民俗内涵、闽台地域特色文化，结合甲骨文、金文、书法流变，包括两岸的方言用字等特色，打造体系化的文化课程和研学内容，同时呢增加汉字与家风民俗和两岸历史连结的内容，让汉字交流不止于字形比拼，真正成为两岸同胞共寻文化根脉、凝聚文化共识的载体，夯实活动的文化厚度和核心根基。其次呢，也可以聚焦青年群体。那么我们知道，青少年呢是两岸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也是活动长效延续的关键。持续优化一字千金等青少年的赛事模式，简化参与的门槛，常态化推出云端闯关、繁简互认、汉字文创等轻量化的活动。而且还可以搭建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的交流社群，鼓励青少年自主开展汉字书法互鉴、文创共创、文化的话题讨论，鼓励青少年自发的互动，让汉字文化融入两岸青年的这种日常的交流。第三呢，也可以创新传播业态，尤其是面对全媒体时代传播的趋势，应当积极的融入 AI 文创、数字字库、短视频创作、虚拟书法展等新兴的形式，鼓励两岸青年以短视频、动漫、原创音乐、数字设计等年轻化的形式去解读汉字文化，而且依托互联网平台去打破地域的限制，让汉字文化传播实现全天候、全域化的传播，让古老的汉字适配当代的传播语境，提升活动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第四呢，也可以建立健全长效的合作机制。那么未来呢，也可以尝试推动两岸的文化机构、学校和社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建汉字文化交流基地，共享教学资源，联合开展学术研讨、研学交流、文创赛事等等，同时推动汉字文化去落地校园，那么融入基础教育，常态化的开展繁简普及、汉字研学、师生互访等一系列的活动，让交流活动形成年年有创新、月月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这样一种常态化的格局。总而言之呢，汉字文化交流的生命力呢，在于深耕创新与常态化，唯有如此呢，才能将两岸的汉字文化活动持续破圈，久久为功，持续筑牢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共识，成为两岸如何发展的持久的纽带。
2: 是的，想要让汉字交流活动一直保有吸引力，一方面要深挖汉字文化底蕴，贴近年轻人喜好，不断创新形式；另一方面呢，也要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把短期活动变成常态化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靠着汉字这条纽带，持续地拉近两岸同胞的心。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你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在1911年访台期间与台湾知识分子畅谈，启迪了很多人。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来聊一聊梁启超先生对台湾抗日斗争的影响。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小瑞。
5: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学子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让台湾。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走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变法。当时，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的武装斗争不断遭到残酷镇压。殖民高压统治之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6: 台湾的对日抗争主要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是透过地方武装的方式对抗日军的侵凌，这是日本殖民台湾初期主要展现在地方士绅领导的抗日，以及日后各地不堪日本欺压而发起的民变。另外一种呢，是透过知识分子的引领，推动自治运动和议会设置请愿。后者的推动与梁启超有很大的关联。
5: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因君恩国仇两未报，也不愿死于贼手，一面努力学习西方新知识，一面办报办校，继续开民智兴民权，推动维新事业。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创办或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等，目的是为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1907年6月，台湾爱国志士林献堂游历日本时，特意去拜访了梁启超。
6: 这就要讲到1907年一次关键的会面。1907年，当时台湾已经在日本的殖民之下度过了十几个年头。台湾的名声林献堂，他离开台湾第一次到日本去旅游，他是一个心怀祖国的台湾人，家境相当宽裕，是台湾雾峰林家的领袖，在台中这个区域以及在全台湾都极具影响力。日本人虽然对他百般拉拢，可是呢，他却不为所动。这一次他赴日旅游，其实他想要去见的一个关键的人就是梁启超。他特别的跑到了横滨的新民丛报馆，希望呢在这边见到因为戊戌变法失败避居日本的梁启超。可是呢，因为事先没有约好 这一次呢，林献堂他扑了空，只好呢先到其他地方去旅游去了。但很恰巧的是，林献堂前往奈良旅游的时候，刚好在旅途中遇见了梁启超。
5: 由于两人都听不懂各自的方言，便展开笔谈。林献堂诉说了台湾人民的苦难境况，求教于梁启超。我们处在异族统治之下，政治受差别，经济受榨取，法律不平等，最可痛者犹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6: 因为呢，林献堂是台湾人，他平常讲的是闽南话，梁启超呢是广东人，平常说的是粤语，两个人的普通话都不怎么样，而且都带有浓厚的口音。还好中国人都可以用字来沟通，因此呢，他们就用笔谈的方式来彼此交流。日本对于台湾不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差别对待，经济呢也多采取榨取的方式。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无论是在法律或者是教育，都只能是次等人。林献堂希望梁启超能够指点迷津，协助台湾。梁启超审度时事，很诚实地说，30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台湾，最好仿效爱尔兰人抗英的方式。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果暴动的话，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于压杀无一人性命。后乃变计，勾结英朝也，见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到与英人分庭抗礼的机会。
5: 梁启超告诉林献堂的爱尔兰抗英之策，就是在祖国若乱，不能给台湾以支援的时候，台湾人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要采取非暴力民族民主运动，非暴力抗日。梁启超的建议与林献堂主张的温和抗争想法不谋而合，对林献堂这代台湾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台湾的殖民地抵抗运动走上了以争取台湾人权益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新路。
6: 梁启超的这一段话带给了林献堂一个新的启发。林献堂从日本回到台湾之后，就发起了设置议会请愿运动，要求日本这边呢可以给予台湾人一些自治的权利。他不走武斗的方式跟日本硬刚，而是走民意跟法律，要向日本来争取自治权。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期间，他本来就有走访各地来募款的一个打算，既然跟林献堂见了面，双方呢也聊得相当愉快，也就促成了日后梁启超访台的一个契机。梁启超他大概是在1911年的3-4月间访问台湾。
5: 梁启超此次赴台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日本治台实际情形，为清廷宪政改革寻求参考借鉴之处；二是为在国内办报和建立国民常识学会筹集款项。在台15天，梁启超进一步感受到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梁启超与林献堂等台湾文人以诗唱和，抒发亡国之下的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思念，控诉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不公正对待，商讨维护台湾人权利的斗争策略。
6: 他短暂的停留呢，确实激励了台湾有识之士原有的抗日意识。他受邀到台北来参加的一个欢迎会，他在这边发表演讲，并且呢贴了他所写的诗在会场。他写的诗是这样写的：劫灰今掩层层改，华法青天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长杯酒，对面长歌哭无人，留取他年收野时， 高楼风雨寄残春。另外呢，他还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说的：明知此事伤心地，亦到维州守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烦楼下晚涛哀。

0: 警察低价强行征收农民的土地，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饥寒交迫，陷入惨状。拆屋行控诉了日本殖民当局以市政建设为名强行拆毁台湾市民的房屋，使人民流落街头。公学校则记下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的歧视者奴化教育。梁启超1911年的台湾之旅还留下了百余首诗词作品，成为近代台湾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台湾与大陆文化交流重要的历史见证。
1: 而他所写的诗句传遍了全台，也引起了全台许多人的共鸣，继而扬升了台湾对于祖国的认同和意识。梁启超访台期间与诗友一起吟诗交游，台湾著名的一个诗人林痴仙，他早已敬仰梁启超多年，如今见到本人，他题诗写了一首《赠人工》。诗是这样说的：脚底烟云大九州，南来又作御风游。姓名端礼门前时，儿女蓬莱海上舟。天地无情飘断葛，江山有恨缺金瓯。一杯酒话人间事，有喜英雄未白头。里面就有对于中国统一的一个渴望，是一个相当真诚的迎客诗。梁启超呢，也回赠了一首《赐运筹林痴仙见证诗》，诗是这样写的：十年魂梦断中州，一往成名得此游。故我不才曾落湖，对君无语似虚舟。过江人物人王谢，望眼山川皆月欧。且莫秋风怨迟暮，夕阳正在海西头。这首诗跟林痴仙的诗呢，刚好相互呼应，先是感叹目前的处境，最后呢自勉勉人。虽然说国事已如秋风迟暮之时，且莫埋怨，夕阳仍在海西，犹有可观。
0: 非武装抗日以争取台湾人的权利为诉求，不与殖民者强大的统治机器正面对抗。这种柔性的抗日方法迫使台湾总督府经常吸收一点台湾文化人参与社会管理的让步，来释放殖民地的对立情绪，也让台湾在日本所谓皇民化教育的过程中保留下了中华文化的根脉和印记。
1: 梁启超他游台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遗老的影响相当深，主要呢是来提升这些父老们的民族意识，起了一个发酵的作用，而且呢他也有开通知识阶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梁任公杂诗自注里面，他有写到台湾的一些状况。他说台湾的诗社存在有许多的活动，梁启超在访问台湾期间，他婉转的以诗代言，用诗的方式来向这些遗人遗老表达哀愤之情，试着引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梁启超他自己所写的那一些律诗，在欢迎会中所写的那些诗句，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可以让所有的台湾人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是的，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凯哥一起游浙江温州洞头。
1: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带您认识太原的莲花烙演员王明乐，和他一起感受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将探访山西高平二郎庙古戏台，了解它的传奇发现与建筑智慧。
1: 在我们今天的乐游风向标单元当中呢，一起来了解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浙江温州的海岛洞头。
1: 台湾学长凯哥祖籍云南，如今啊定居在昆明，这些年呢经常带着台湾朋友在大陆各地来行走，感受真实的风土人情。
0: 前不久呀，凯哥带领一群台湾小朋友来到温州洞头进行深度研学。那这些孩子里啊，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
1: 哎，带着期待和一点点紧张呢，他们开启了洞头之旅。当时的天气虽然炎热，但孩子们的状态啊依然很好，收获很多。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凯哥的分享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这一次我带了一群台湾的小朋友，有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有年纪小的，还有七八岁的哦。我们一起到了温州洞头做这个深度的研学之旅。这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大陆的，特别的期待啊，也有一点点紧张啦。那这次来洞头呢，说实话，天气真的很热，太阳非常的大，走在外面真的特别的闷热。可是即便呢天气这么炎热，所有的小朋友的状态也超级好，完全不怕晒不怕累，全程那个兴致满满，对洞头这片海岛充满着新鲜感。大家都说啊，洞头真的是一个很干净很舒服很漂亮的滨海小岛。风景呢其实跟台湾的这个海边很像，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洞头，我们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海岛文化。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东海背雕艺术博物馆。其实这群台湾的小孩啊，从小在海边的长大，贝壳啊、海螺啊，他们看多了，可从来没有人想过啊，原来这么小小的贝壳、海螺可以做成一门精致专业的艺术。那进到博物馆里面呢，小朋友全部都看呆了。原来平常海边不起眼的贝壳，经过工艺师傅的打磨、雕刻、拼贴，能够变成一幅幅的画作，一件件的艺术品哦，非常的细腻，非常惊艳。大家听得特别的认真，也跟着讲解员慢慢逛、慢慢看，一路的这个惊叹，特别觉得奇特以及新鲜。对小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认知啊，也是让他们第一次知道这海岛文化原来这么有深度，大海里面全是宝藏。看完那个背雕博物馆，大家收获满满，对这个洞头的海岛艺术呢也是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后逛完了一上午，大家肚子都饿啦，我们中午就去品尝了地道的这个洞头海鲜大餐。那来海岛上最不容错过就是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这边呢靠海吃海，所有的海鲜都是当日现捕上岸的，新鲜度直接拉满，口感和内陆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哦。餐桌上菜品也特别丰富，有鲜活 Q 弹的海虾，肉质细嫩的小黄鱼，还有当地特色的小海螺，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鲜甜。那除了各类海鲜，我们还有吃到洞头特色的猫耳朵跟紫菜丸，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招牌家常菜哦。 这个猫耳朵的口感啊 ，Q 弹爽口，里面是有花生跟芝麻馅的，汤底则是红糖口味，还有加上一点桂花香，它很像一种台湾甜品，嗯，真的太好吃了，简直就是我的最爱。那这些一道道的这些海岛风味呢，小朋友也都吃得津津有味，都说这边的海鲜清甜不腻，特色菜也特别好吃，然后就这样子解锁了洞头的地道美食烟火气。
0: 刚才啊，凯哥带我们感受了洞头的精彩、背雕艺术的精巧，以及那一桌鲜甜的海鲜大餐，让他们是念念不忘啊！
1: 哎，你看，孩子们通过亲手触摸和亲口品尝，对洞头的海岛文化已经有了很直观的印象了。不过呢，下午他们的行程同样值得期待。
0: 凯哥和小朋友们顶着大太阳，继续登上了洞头的地标建筑望海楼，从高处俯瞰白岛风光。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凯哥的分享，分享他们的洞头之旅吧。
4: 望海楼呢，是洞头的文化核心建筑，也是看整片白岛风光最好的位置。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路往上走，直接登到了最高楼层，站在楼顶的视野超级开阔，超级美。整片东海大大小小的岛屿啊，海岸线全部尽收眼底。我们一边吹着海风，一边看着美景，一边听讲解。小朋友呢，也慢慢了解望海楼的历史由来，还有海岛渔民文化，还有洞头这边的人文发展。很多孩子第一次从这样的高空哦，俯瞰整片大海，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白岛洞头那种山海连绵的景色啊。非常的壮观。看完望海楼呢，我们接着打卡网红景点七彩洞头村。整个村子啊，墙面全部都是彩绘上色，五颜六色的建筑沿着海边啊，它这样错落的排布拍照特别好看。那这里的氛围呢，轻松又治愈。小朋友们沿路逛逛啊，走走啊，看着海边彩色渔村的这种特色风貌，感受这边的文艺烟火气。虽然一整天这个太阳很大，天气很热，但我们这群台湾的小朋友还有年轻人呢，没有一个喊累。有时候发现啊，他们的体力比我还好，走路的速度呢比我还快。那到了晚上呢，我们还参加了超特别的海浪的情书双频闽南语音乐会，算是给这个充实的一天呢画上了温暖句号。这次活动呢，邀请了很多台湾的知名歌手还有乐团来到现场，全程演唱都是地道的闽南语歌曲。其实啊，温州洞头这边不少的当地人啊，日常沟通的呢也是闽南语，和我们台湾几乎一模一样。那小朋友们呢，坐在台下听着熟悉的腔调、熟悉的歌曲，感触特别深。明明隔着海峡，隔着距离，但听到一模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歌声，瞬间呢，我们其实就没有了这样的陌生感跟距离感。整场音乐会氛围温柔呢又治愈，海浪声伴着闽南语歌声，台下的大人小孩都听得很投入，大家都说这种感觉真的太温暖了。原来两岸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语言文化一直都是紧紧相连的，简简单单的一首歌，一句乡音，就能够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背雕艺术、望海楼历史，到七彩渔村的风光，还有在这个港边啊听闽南语歌的现场演唱，一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吧。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书本上死板的文字，而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的大陆海岛文化。孩子们呢，收获满满的新鲜感跟认知。
0: 听完凯哥的分享啊，我们也跟着那群台湾小朋友仿佛走了一遍洞头一样，从背雕艺术馆的惊叹，到望海楼上的开阔视野，再到七彩渔村的漫步，最后在海浪与歌声中结束这一天。
1: 没错，在听录音的时候啊，我发现最打动人的呢，是孩子们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时的那种瞬间没有距离感的触动。那么海峡两岸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唱着同样的歌谣，这种文化上的天然链接呢，是任何文字都替代不了的。
0: 这样的研学旅行不仅让孩子们收获了新鲜感和新认知，更在两岸孩子心中种下了理解和亲近的种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栏目，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浪的情书，一群台湾孩子在洞头找到熟悉的味道。欢迎收听以上内容。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多

0: 留下阁，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大家有没有听过莲花烙？这莲花烙啊，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啊，它的渊源呢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期的佛曲唱诵。那个时候啊，僧侣们为了宣传教义，常常吟唱一种名为散花乐的传世的警示歌曲。那么宋代以后呢，这种形式逐渐流入民间，成了乞丐行乞时吟唱的告善歌谣，劝人向善，宣扬因果。
4: 是的，您看从艺术形式上来看啊，莲花烙呢通常是一人自打竹板自唱，以乡音乡调说唱市井故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它落地生根，与各地的方言和民俗融合，生发出诸多的流派。
3: 有京畿一带河流形成的十步弦莲花烙，东北二人转吸收莲花烙艺术元素发展成型，还有冀东莲花烙更是评剧的艺术母体，江南地区呢则诞生了绍兴莲花烙等地方支系。
4: 在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带领大家认识一位青年曲艺传承人，太原莲花烙演员王明乐。跟着总台记者苗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2年300的马孝东造啥戏坏？
6: 大家好，我是苗林。这次我走到了咱们山西省太原市，这里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剧团一间办公室，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太原莲花烙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浩伟老师。哎，王老师您好。提到王浩伟，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您的艺名在山西这边还是大名鼎鼎啊，王明乐。
5: 哎，过奖了，也不能叫大名鼎鼎
6: 啊，
5: 就是一个小演员，一个这个地方的青年曲艺传承人。
6: 是
5: 王明乐呢，是我的艺名，这个艺名呢是我的恩师太原莲花烙的创始人曹强先生赐给我的一个艺名名字。
6: 很年轻，90后。
5: 对，
6: 比我还小一岁啊，92的，
5: 92年，属猴的，
6: 属猴的，我属羊，91的嘛，
5: 就差一岁。
6: 对，主要是这么年轻就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范围内曲艺界是很少的，所以这么年轻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成绩，能看出来对于这门曲艺这门非遗的热爱。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名字似乎也跟这个莲花烙有一定关系啊，尤其是最后一个字儿，
5: 对，
6: 乐，它有6个读音，其中有一个读音就是烙。
5: 是的，就很容易人把我念错了
6: 啊。
5: 你是王明乐老师吧？
6: 啊，
5: 你是王明烙老师吧？
6: 啊，
5: 王明乐老师吧？这个乐，那个快乐的意思，其实最早呢，曹强先生呢在整理最早的这个晋中烙的时候，整理成太原莲花烙，就想起名叫太原莲花乐。 乐呢，这个艺术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莲花烙这三个字呢，其实历史沿革的特别早，从这个唐宋年间至今。但是他总觉得到了地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烙在我们太原当地，他。

0: 没有准确的一个表达的意思，比如说
1: 嗯。
0: 我们劳下来了，没有这么说，哎，这个罗也罗下来了，这个快乐的艺术也没有说莲花劳，一直想叫莲花乐，莲花乐。后来在这个艺术形式申请国家级非遗的时候，专家们还是觉得应该叫它莲花烙比较好，因为从历史严格上讲的话，这个更有传承。我们师兄弟曹老师一共是收了9个弟子，
1: 嗯。
0: 从老大到老小，名字都是师傅给起的。中间这个字呢，是我们的这一辈儿的名字辈儿。
1: 嗯。
0: 最后这一个字呢，从老大到我最小的老九，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传承创新，繁盛莲花乐，所以我叫王明乐。
1: 哦，还有着很多的一些漆器
0: 啊，
1: 啊，
0: 对，
1: 曹强先生在咱们当地那影响力是非常大
0: 很多人知
1: 的，
0: 道。
1: 对。
2: 刚才哈，我们认识了这位年轻的传承人王明乐，他不仅分享了他的艺术之路，也让我们对莲花烙这个名称有了更生动的了解。其实呢，这门曲艺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流传，比如说像绍兴莲花烙、东北二人转都和它同根同源。
3: 那么太原的莲花烙究竟凭什么独树一帜？它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岁月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着总台记者苗林一探究竟吧。
1: 说到这个莲花烙，其实各地都有。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之前呢，也专访过绍兴莲花烙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兆海老师，其实每个地儿它都有这个莲花烙。那咱们太原莲花烙有怎样的一个特点呢？还有它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0: 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唐宋年间，就莲花烙这个形式起源是非常早的。
1: 嗯。
0: 唐宋年间最早是佛门弟子在莲花宝座前演唱了一种佛歌，所以叫莲花烙。一朵两朵莲花开，莲花开是众生乐。后来这个艺术形式传到了民间，民间的一些艺人呢，就把这个旋律把它留下来，但是内容呢变成了老百姓特别爱听的故事，比如说大八义、小八义、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有趣的民间传说，这个传播就特别的广了，一直到了这个清道光年间，河南发大水，山西地势高，一些河南的难民呢就逃难到了山西现在的晋中、文水、交城一带，并且把当地的莲花烙这种形式也带到了山西。过去没有普及普通话一说，哪的人用哪的方言来演唱啊？河南人用河南话演唱就是河南烙、莲花烙。这个我们当地人学来了，晋中人学来了，晋中就叫晋中莲花烙，或者叫晋中烙子。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左右，在晋中烙子李连根老师的手上学来了晋中烙子，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所以有人就说了，这个非遗不过百年就不能叫非遗？那曹强先生缔造莲花烙呢？他到现在才多长时间？为什么能叫非遗呢？这个非遗其实是一代一代经过时间的演变，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传承人的这个千变万化这种传承，所以说它不是说从它开始才有的太原莲花烙这个形式，是沿袭的过去最早的莲花烙，只不过是因为地域问题、因为时代问题、因为观众审美问题、因为传播问题，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但它的基因还是莲花烙。即使现在全国都有莲花烙，您看刚才您说到了绍兴莲花烙，比如说说到了北京也有莲花烙，等等，全国各地都有莲花烙，它都是同宗同源。甚至我们现在看到了东北二人转也是莲花烙，过去叫彩瓣莲花烙。所以说莲花烙这个从戏剧上、从曲艺上都有很多的这个遍布它的影子。最早的莲花烙其实还是大板莲花烙，没有说乐队，没有说伴奏，大板莲花烙后来变出了分支是彩瓣莲花烙，彩瓣莲花烙在很多小戏上都有体现，而大板莲花烙呢，太原莲花烙其实是沿袭和延续的，相对来说完整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们打着快板，凭借我们演员的这种图歌运诵结合暗字行腔的演唱方式沿袭下来这一支。纵观全国来说，国家级非遗定名为“莲花烙”三个字的，只有太原莲花烙。其他形式的莲花烙前面都会有一个前缀，比如北京莲花烙或者唐山烙子等等等等，它都有一个前缀。从历史严格上，我们比较早。从传播力度来讲，其实太原莲花烙还是服务于一方人。从我师傅当时在太原火，包括很多山西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名人和明星。虽然说这个形式局限了它的发展， 但是有一些艺术形式我觉得未必非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了解都喜欢，有一方水土的人去爱它喜欢它，它就不会去灭绝，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符号，文化的代表，它用最本土的方言来演绎最民间的故事，演绎老百姓最喜欢的市井生活。莲花烙呢传承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从这个演唱和表演形式上呢主要还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发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口音，它是为了区别人物。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它是以按字行腔一折到底一韵到底的形式，按字行腔就是按本土太原方言的发音土字来演唱。
1: 嗯，
0: 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按字行腔，没有谱子，没有这个固定的这种旋律和这个音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图歌韵颂相结合，图歌就是唱为主说为辅，韵颂就是说为主唱为辅。
1: 嗯
0: 啊，我给大家这个唱上几句，大家听一听就可能就比较了解和理解了。拿着板可以啊，这个我们的乐器也很简单，大板莲花烙顾名思义就用快板，这个曲艺门类有很多形式都用到了这个快板，左手小板，右手大板，左手这个小节子，这我们这个莲花烙的板比较简单，
4: 翁提翁大家，你那件衣服还带棉花，从前可没拉羽绒服，寒冷的冬天缺靠它。太原有个棉花乡，从前这里很繁华，清代以前叫锦华寺，从阳泉写字里能考察。2005年被桂花合并到永禄街，老太原人都怀念它。从前的棉衣棉裤棉坎肩都得来这儿续棉花，
0: 这就有区分。
1: 嗯，
0: 没有全唱完啊，展示一小段，前面四句啊，大家听到这个，哎，韵味很足，唱的地方很多，这个地方就叫图歌。
1: 嗯，
0: 后边是以说为主，但是最后这个尾音还要归到这个韵上啊，那个叫韵颂。
1: 嗯，
0: 就图歌韵颂，按字行腔，就按我们太原画的这种发音吐字来把它唱出来，这就叫按字行腔。
1: 嗯，
0: 一折到底，刚才听出来了啊，都是一折到底，一韵到底。基本的样式和形式
1: 是，它就是非常适合当地老百姓啊，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且呢就是在演绎过程当中，不仅仅吐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啊，发音很标准，是太原当地方言。另外一个，哎，眼神当中也带着戏，对于太原莲花烙的历史啊，包括表演，已经拿捏得非常到位了。
0: 过奖了。
1: 这也是实话啊。其实刚才唱了这一小段，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太原莲花烙的一个魅力。
2: 刚才啊，我们一同走进了太原莲花烙的前世今生，他用最朴素的竹板，最亲切的乡音，说着老百姓最熟悉的市井故事。
3: 没错，正如王明乐所说啊，有些艺术呢可能未必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有一方水土的人却始终爱它传它，它不会灭绝。太原的莲花烙呢，不仅是山西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曲艺根脉中一条生生不息的支流。
2: 两岸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踏上三晋大地，一定要去听一段地道的太原莲花烙。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年七月中旬，经过细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4: 没错，山西现存的历代古戏台众多，完整覆盖从金代舞亭、元代的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存。
3: 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
4: 是的，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
3: 我们通过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原高平市文博馆馆长常四龙的讲解去了解一下吧。
5: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0: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堡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现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1: 哎，作为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戏台建筑嘞？金的戏台建筑大部分是在镇南。所以说他只知道金南都是元代的戏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说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2: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一下，
1: 专门跑上来了。
0: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1: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边那个修筑工件都吃灰很多，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2: 还是有点怀疑哈。
1: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管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0: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1: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额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2: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1: 都是金代的衣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给我吃回去。
2: 这专家很兴奋，
1: 非常兴奋。
0: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1: 一看发现这个题记啊，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地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建筑物体。
0: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
3: 作为山西古戏台的鼻祖，这座金代戏台打破了戏曲演出场所的早期记载空白，填补了中国戏曲建筑史的重要空缺。
4: 值得一提的是，王堡二郎庙戏台三面用后墙进行合围，可以聚拢演员的声音，并且使声音啊集中向台口方向反射，这样观众呢不仅能完整听到演员的直达声，还能接受到反射的声音。
3: 不过呢，据专家学者研究推测，二郎庙戏台在金代创建之初并非如今的一面观形制，应该是后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缮的结果。
4: 哎，接下来呢，总台记者跟着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专家李慧志一起走进了这个戏台。
5: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0: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 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5: 上面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
6: 对，
5: 那么这个空间小啊，
6: 这个声音
5: 你往前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
4: 如今历经风雨的二郎庙戏台在文物保护修缮下焕发新生，既留存着金代建筑的艺术瑰宝，更成为传承戏曲文化、更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让历史悠久的戏曲余韵在太行山间久久回荡。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日，陕西西安市发布第一次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本次调查发现西安市新记录种12个。专家表示，新记录种的不断涌现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力度持续加强的有力证明。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从西安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了解到，本次调查完成了西安全市11区、2县及西咸新区、西安直管区的常规野外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西安市现分布有高等植物260棵、1054属、3040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6种，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6种，较现有记录的2224种增加816种。西安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侯颖：
3: 此次调查填补了西安市野生植物系统性资源调查的空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与自然资源科学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精准定位珍稀濒危植物，加强对其生态的动态监测和科学研究，实现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从被动抢救向动态监测与种群扩繁的转变。
2: 调查还拍摄汇总野生植物实景照片和视频，采集制作植物标本2900份、种子100份，并长期保存，为物种识别、分布定位及生态习性分析提供可视化依据，并为种质资源保存及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实物支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露红，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各位听友，台海之声稍后将并机中国之声现场转播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0: 各位听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临都扬州走来，从清

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各位观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特别是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12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
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13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10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87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他从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
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 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楼盘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主复兴伟业而。 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纪念大会到此结束。
1: 各位听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各位听友，刚才转播的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和大家在节目之中说再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3: 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3: 第三届厦门马拉松杯青少年公益体育研学活动开营。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颗白球十年坚守，台湾棒球教练吕金林的连城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

0: 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
6: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长安汽车制造技术研究所经理陈浩明：
7: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重庆市两江新区科技局副局长谭乐开：
8: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方磊：
9: 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6: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提升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基地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 让偏远山区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销工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0: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元辉：
11: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产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6: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入，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中京村村民黄建华：
1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6: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

0: 尽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由厦门市体育局主办的第三届厦门马拉松杯青少年公益体育研学活动在福建厦门集美开营。来自福建、台湾、新疆的近70名青少年齐聚厦门，共同开启为期五天的研学之旅。来听报道。
5: 本次参加研学活动的70名青少年中，有35人来自台湾，有10人来自新疆，其中有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来到厦门。台湾营员杨君祥：
6: 第一次来到厦门，期待结交到新的朋友，认识厦门的生活，可以把在大陆的经历告诉给家人。
5: 新疆营员米兰·考沙尔别克：
7: 因为人生只有第一次嘛，我也想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每一个事情我都一直在期待着。
5: 本次研学活动设置了多元体育项目与文化体验，两岸青少年将同场竞技，体验皮划艇与皮克球等体育项目，现场观看明超赛事，游览厦门马拉松赛最美赛道，还将前往漳州参访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等地。福建营员李小雨：
8: 感兴趣的地方就是皮克球，皮克球跟之前我接触过的网球比较像，想交到一些朋友，然后锻炼自己自主生活的能力，多了解一下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
4: 近日，根据国家发改委工作部署，由福建省发改委主办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福建活动在平潭举办。本次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合力，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更亮更足。活动中，福建省林业局、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布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宣贯生态环境法典，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有关部门、企业、协会及基层代表共同签署倡议书，永春县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平潭综合实验区做相关经验交流，邀请专家围绕低碳转型进行专题报告。活动现场还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绿色低碳企业项目路演等。今年以来，福建厦门外贸经济韧性持续彰显，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记者从厦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
9: 厦门外贸进出口6075.5亿元，
4: 同比增长12.1%，其中七月进出口规模创单月历史新高。来听报道。
1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厦门市外贸出口3207.4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2868.1亿元，同比增长21.3%。七月进出口规模达965.9亿元，创单月历史新高。民营经济正持续领跑厦门外贸增长。位于同安区的民营企业康乐家主营运动健身器材出口，生产的跑步机、椭圆机等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底。今年企业研发的风阻系列运动器材备受海外市场欢迎。厦门康乐家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魏其凡说：
11: 跑步机、划船器，还有包括风扇车、滑雪机，那风阻系列产品跟市面上不同点在哪里？在我们的叶片是可调式的，阻力是可以变换的，通过改变它的这个风叶的角度，然后跟空气的接触面，然后来增大阻力，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来调节运动强度，也是拥有这个全球的专利在我们手上。
10: 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达3亿元，下半年是健身器材出口旺季，企业还将发力拓展新的市场。
11: 在智能化方面呢，我们也想跟 AI 结合，根据你的身高体重，然后包括你的运动习惯，生成一个运动计划。下半年呢，迎来了海外的销售的旺季，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差不多6-7个亿左右。我们11月份有一个德国 ESPO 展示在全力冲刺。
10: 明经济活力涌动，为厦门外贸在风浪中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一到七月，厦门民营企业进出口3444.2亿元，同比增长17.6%，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6.7%。厦门还持续扩大外贸朋友圈，今年一到七月，东盟、欧盟是厦门前两大贸易伙伴。厦门对东盟进出口1133.0亿元，同比增长15.7%；对欧盟进出口805.8亿元，同比增长7.4%。
0: 把一群从没摸过球棒的孩子不断带上比赛领奖台，需要多久？来自台北的棒球教练吕金林的答案是10年。2016年夏天，他来到福建龙岩联城，从临时代课老师变成了联城实验小学棒球队孩子们口中不能走的人。10年来，从一个小旮旯的地方到国家标准球场，从无人知晓棒球到有了23支青少年球队，吕金林也亲眼见证联城这座闽西山区小城长出了自己的棒球小镇。有人问他为什么愿意留下来，他只说已经当成家了。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2: 这样的强劲出去就好了，不要管他打的是怎么样，重点就是你中球，或者直接就中球。
9: 这里是福建西部的山区小城连城，在连城县实验小学的棒球场上，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位操着台湾腔的教练挥棒跑垒，他就是从台北跨海而来，已在连城扎根10年的棒球教练吕金林。2016年，吕金林跟随台湾职业棒球前辈来到连城参加夏令营培训，原本只打算待7天。
12: 我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跟台湾的职棒学长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夏令营，然后那时候只是单纯就是来个7天的上课，根本没想到说会留在这里，然后只是说到最后第6天左右吧，当时的还有一位台湾教练学弟，他说他要回去结婚了，缺一个教练，然后呢问我考不考虑，然后我想说好吧，就先考一下看，试试看，然后一试就到现在。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这里毕竟比较偏远，自己对棒球比较有兴趣，然后能不能让这里的小朋友也因为棒球能不能走出去，然后也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连城这个小地方。
9: 吕金林没想到这一留就是10年，连城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亲切，但挑战也摆在眼前，没有像样的场地，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球场。
12: 我们那时候刚训练的时候还是一个在实验小学连南校区，我们是在一个只能说一个小旮旯的地方，然后人家田径队训练我们要离开，足球队训练我们要离开，那纯粹就是只是小朋友兴趣玩一玩。那我是跟那时候我们协会说，你既然你要推，那就是要让小朋友走出去去参加比赛，然后再慢慢的我们开始组队。所以我会比较严格跟家长讲，你报名了我宣布训练你就得来训练，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一个模式化。
9: 就是在这样的小旮旯里，吕金林从最基础的怎么站、怎么挥棒教起。他把球队命名为态度棒球队，训练时总念叨一句话：
12: 态度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像什么，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
9: 这句话后来成了孩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后来，吕金林带着连城的孩子们远赴西安，参加2019年 U12 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获得了俱乐部组的季军。
12: 然后再加上两岸的政策，我们这个对台交流，那时候是海峡论坛，刚好他把棒球项目放到我们连城，然后我们就每年跟台湾的小朋友交流对接，然后我们慢慢的打，慢慢的越来越扩大，最主要是我们台商也蛮支持。我是16年七月算正式到职，那我们是19年的七月在西安拿到的全国赛。我带的是哨棒，所以哨棒其实说启蒙会比较快，然后像我们现在的初中、高中也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们领导的支持，然后地方政策支持，所以我们的小学不断的往上，所以我们的中学也有传承，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接，所以这里才会棒球越来越好，有阶梯式的， 是这种一个正规发展的方式。
9: 从连城到西安，

0: 从一个小旮旯的操场到全国赛的领奖台，这群孩子证明了自己，而连城也在发生变化。10年来，这里建起了5片国家标准棒球场，有了23支青少年棒球队，43名持证教练。曾经的小旮旯，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棒球小镇。但吕金林最看重的不是这些数字，棒球的本垒英文叫 home，这项运动被称作一项以回家为目的的运动，而吕金林自己也在连城找到了家。
1: 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不生活习惯。我既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这里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
0: 10年间，他辗转于连城城乡各所学校，从陌生到熟人，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而比家更重要的是棒球这座桥。吕金林常说，棒球就是两岸之间的一座桥。
1: 前年吧，就是比赛完以后，然后不是闭幕嘛，发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聊，你打得不错哦，怎么样怎么样？那台湾小朋友本身就比较能聊，我们的小朋友比较腼腆，跟小朋友玩以后呢，就嗨起来，两个就在那边，那你拿这个奖杯，我拿这个奖杯，要不我这个给你，那个给我，你怎么样怎么样嘛？他们就自己因为棒球规则，他们也能聊嘛，他们就自己聊上来。
0: 孩子们手里一握到棒球，哪用得着多余的话，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块。看台上，两岸孩子的喝彩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分不清谁是东道主，谁是远客。吕金林说，棒球是圆的，两岸孩子的心是通的。
1: 当初说要把连城带出去，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传承吧，一批一批把它往上带，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重点项目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正在举行，面向两岸青少年开放线上汉字闯关答题，以汉字为纽带搭建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平台。那么这一活动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持续开展两岸汉字文化交流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梁启超的台湾之行对岛内抗日斗争影响颇深。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2025年首次推出的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收获热烈反响，累计吸引两岸超50,000名青少年参与，闯关答题总量达614万次。今年赛事全面升级，设置了5大闯关关卡，活动保留挑出错字、成语连连看、反简体侦探3大经典题型，同时新增汉字溯源、部首变变变2大特色关卡。其中汉字溯源通过展示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字形，让参赛者直观感受汉字千年演变历程。部首变变变依托偏旁组字逻辑，通过增减偏旁衍生新字，帮助青少年理解汉字构字规律。本次赛事依托数字化线上平台，让两岸青少年在变字、拆字、溯源的过程中积累文化知识，锻炼逻辑思维，在同台竞技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下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0: 郑玉礼先生您好，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呢是为期五天，具体时间为8月3号至7号、8月10号至14号、8月17号至21号。那本次竞赛呢正开启第三轮的线上闯关，这种云端参与的汉字竞赛模式在当下两岸青年交流中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对打破地域隔阂，实现两岸青少年常态化互动，又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1: 那么这种依托互联网的汉字文化竞赛呢，是为两岸的青少年开辟了这种交流的新路径，而且相较于传统线下的交流活动呢，也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优势。首先呢，就是云端参赛破除了时空门槛，也有效地消除了地域带来的参与的壁垒。两岸的地域相隔呢，导致了线下的交流呢，常受到时间、经费和出行条件的制约。很多青少年呢缺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么线上闯关模式呢无需要跨地域的奔波，两岸的青少年呢只需要借助网络呢就可以实现同步的参与答题比拼，无论是身处在大陆的各省市还是台湾的岛内，都能够平等的获得参赛的机会，也是极大的拓宽了活动的覆盖面，让更多的普通的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到两岸文化互动当中。其次呢，就是以汉字为文化纽带，实现了这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种文化共情。汉字呢是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围绕着这种汉字知识、文化源流、传统文化设置这种闯关的内容呢，把文化认同融入到趣味闯关当中。那么青少年呢就在答题和比拼的过程中呢，自然接触到同源的语言文化，那么在相同的文化符号之下呢，建立共同的话题。那么两岸青少年围绕汉字开展答题竞技，既是知识的较量，也是文化认知的相互对照，更容易拉近心理的距离，那么减少认知的偏差。而且呢，线上竞赛呢能够构建可持续常态化的互动链条，竞赛设置多轮线上闯关，形成阶段性连续的这样一种活动节奏，一轮又一轮的比拼呢也能够拉长交流的周期。那么参赛的青少年呢可以线上同步感受彼此的参与状态，借助竞赛的话题形成跨两岸的这样一种讨论语境，那么把一次性的交流转化为持续性的文化接触，也推动两岸青少年互动从阶段性参访走向日常化的这样一种参与。而且在打破地域隔阂方面呢，这种模式呢把物理距离的阻隔转化为线上同场的连接，弱化地域差异带来的疏离感。很多岛内青少年未必有机会来到大陆，那么线上平台提供便捷的交流场景，让他们跳出单一的信息环境，接触到大陆的同龄群体，大家在同一套汉字题目下思考作答，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也能够逐步消除陌生感和刻板印象。而对于常态化互动而言呢，云端汉字竞赛呢搭建起低成本可复制的青年交流范式，它不依赖大规模的线下会晤，可以定期迭代闯关的内容，持续吸引两岸青少年的参与。那么以文化兴趣为切入点，让青少年先从文化层面建立熟悉感，为更深层次的青年交流交往铺垫基础，也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积蓄更好的更多的力量。
0: 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是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18载历程。那么，郑玉礼先生，2026年这一届与往届相比，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自2008年创办，历经18载沉淀，已经成长为两岸文化交流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活动。2006年的本届活动呢，以顺势而为、自谦两岸为主题，围绕着城市传脉、聚势创新、启示同行三大篇章，推出包括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活动、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海峡两岸年度汉字揭晓记者会暨笔会，以及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等六大系列特色活动，那么是在多个方面呈现出新的亮点与特色。那么首先呢，是更加突出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动。那么本届活动呢，是把青少年交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升级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在保留跳出错字、成语连连看等经典题型的基础上，新增两大关卡，汉字溯源、部首变变变，从甲骨文、金文等这种写法入手，引导青少年理解汉字演变脉络和构字逻辑，依托小程序分多轮云端闯关，打破地域限制，扩大普通

0: 学生的参与面，而且还同步全新的开设了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采用沉浸式实操型的课程体系，让两岸青少年亲身体验这种传统的榫卯的这种结构技巧、金石篆刻的技艺等特色内容，让线上竞赛和线下的沉浸式研习互为补充，形成云端比拼加实力研学的完整链条，真正让汉字文化走进两岸的青少年群体。其次呢，也是深度的拥抱了数字化创新，拓展了汉字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本届活动呢，也开辟了汉字加 AI 的赛道，在汉字文化创意大赛中，鼓励两岸的设计师、高校师生和文创爱好者呢，是充分的运用人工智能去开展汉字的文创设计，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的表达路径。活动现场呢，也发布了汉仪敦煌当代字库，把文物数字化成果融入汉字传播，也同时首发了两岸青少年合作创作的主题科举《见字如面》等等。最后呢，就是交流视角更加注重青年的自发参与，而且本届活动呢，我们知道这个线上的竞赛呢，降低了参与的门槛，普通的两岸青少年呢，可以自主报名、自愿闯关，那么以兴趣驱动文化互动，那么18载的积累呢，也让本届活动既守住了汉字文化的这样一种根脉底色，又以更加年轻化、数字化的手段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和青年的需求，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了青春活力，也为后续的两岸文化活动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的样本。
1: 简体字为大陆社会日常主流用字，而台湾地区通行传统繁体字，两岸繁简字体同源一脉。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看繁简字体的这种差异更好促进两岸民众的沟通理解呢？
0: 两岸繁简字体并存呢，是同源一体、书写异形的历史结果，不存在文化割裂，也没有优劣之分。正确看待并包容这种字体差异，是深化两岸民众沟通、消除认知偏差、夯实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首先呢，就是要必须厘清核心的认知，就是繁简汉字呢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简体字呢也不是大陆独创的这种新造的文体，那么绝大多数简体字呢就源于历代民间通行的俗字、草书和古体字，是汉字历史演变的自然产物。台湾沿用的传统的繁体字呢，完整的保留了汉字传统书写形制与字义结构，那么二者呢字形有别，字义呢是完全统一的，字音呢基本相通，文脉呢完全一致，只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时代的发展需求而形成的书写变体，是一体汉字的两种书写形态，绝非两套独立的文字体系，这是两岸汉字交流的根本前提。其次呢，就是客观的正视繁简差异的存在的价值。繁体字呢，它的结构完整，形意是相合的，那么能够直观的展现汉字造字智慧与文化底蕴，适合文化传承、书法、艺术、文史研究等等。而简体字呢，笔法简约，书写便捷，适合现代高校的生活、教育和传播场景。两岸的字体选择呢，都是传承和实用的双向适配，不存在正统与非正统、高级与通俗的区别。最后呢，就是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去对待字体的差异，赋能两岸常态化的交流。两岸的交流当中呢，应当主动尊重对方的书写习惯，不片面推崇，不否定任意字体，破除字体的偏见。而且呢，还要依托汉字文化活动搭建互通的桥梁，以一字千金等赛事为载体，普及简繁对应、字形演变的知识，让两岸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读懂繁简转化的逻辑，熟悉彼此的书写形式，消除阅读和沟通的壁垒。而且呢，还可以推动繁简文化的双向传播，大陆尊重繁体的文化传承价值，在文史和书法领域保留繁体的应用，那么台湾呢也应该正视简体的普及性和实用性，去接纳简体字的现代传播优势。总而言之呢，就是繁简之别呢是书写形式之差，绝非文化根脉之异。两岸汉字一体同源，文脉相通，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厚的文化纽带，理性包容繁简字体的差异，以互学互鉴代替对立偏见，既能够守护中华汉字文脉的完整性，也能够消解民间的认知偏差，让文字相通，带动情感相融，民心相亲，为两岸深度交流融合筑牢坚实的文化根脉。
1: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已经持续开展多年，那么郑玉礼先生，要让这类活动长久保持活力，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发力？
0: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呢，历经多年的深耕呢，已经成为了两岸民间交流最稳固、最具温度的文化品牌。未来呢，让活动更好的长效发展、持续焕发活力呢，其实也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持续的发力，实现从年度活动向长效文化工程去进行一个升级。 首先呢，可以深耕文化内核，未来呢，可以加大力度深挖汉字背后的历史渊源、民俗内涵、闽台地域特色文化，结合甲骨文、金文、书法流变，包括两岸的方言用字等特色，打造体系化的文化课程和研学内容，同时呢，增加汉字与家风、民俗和两岸历史连结的内容，让汉字交流不止于字形比拼，真正成为两岸同胞共寻文化根脉、凝聚文化共识的载体，夯实活动的文化厚度和核心根基。其次呢，也可以聚焦青年群体。那么我们知道，青少年呢是两岸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也是活动长效延续的关键。持续优化一字千金等青少年的赛事模式，简化参与的门槛，常态化推出云端闯关、繁简互认、汉字文创等轻量化的活动，而且还可以搭建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的交流社群，鼓励青少年自主开展汉字书法互鉴、文创共创、文化的话题讨论，鼓励青少年自发的互动，让汉字文化融入两岸青年的这种日常的交流。第三呢，也可以创新传播业态，尤其是面对全媒体时代传播的趋势，应当积极的融入 AI 文创、数字字库、短视频创作、虚拟书法展等新兴的形式，鼓励两岸青年以短视频、动漫、原创音乐、数字设计等年轻化的形式去解读汉字文化，而且依托互联网平台去打破地域的限制，让汉字文化传播实现全天候、全域化的传播，让古老的汉字适配当代的传播语境，提升活动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第四呢，也可以建立健全长效的合作机制。那么未来呢，也可以尝试推动两岸的文化机构、学校和社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建汉字文化交流基地，共享教学资源，联合开展学术研讨、研学交流、文创赛事等等，同时推动汉字文化去落地校园，那么融入基础教育，常态化的开展繁简普及、汉字研学、师生互访等一系列的活动，让交流活动形成年年有创新、月月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这样一种常态化的格局。总而言之呢，汉字文化交流的生命力呢，在于深耕创新与常态化，唯有如此呢，才能将两岸的汉字文化活动持续破圈、久久为功，持续筑牢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共识，成为两岸如何发展的持久的纽带。
1: 是的，想要让汉字交流活动一直保有吸引力，一方面要深挖汉字文化底蕴，贴近年轻人喜好，不断创新形式；另一方面呢，也要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把短期活动变成常态化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靠着汉字这条纽带，持续地拉近两岸同胞的心。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你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在1911年访台期间与台湾知识分子畅谈，启迪了很多人。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来聊一聊梁启超先生对台湾抗日斗争的影响。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小瑞。
4: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学子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让台湾。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走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变法。当时，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的武装斗争不断遭到残酷镇压，殖民高压统治之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5: 台湾的对日抗争主要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是透过地方武装的方式对抗日军的侵凌，这是日本殖民台湾初期主要展现在地方士绅领导的抗日，以及日后各地不堪日本欺压而发起的民变。另外一种呢，是透过知识分子的引领，推动自治运动和议会设置请愿。后者的推动与梁启超有很大的关联。
4: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因君恩国仇两未报，也不愿死于

0: 贼手，一面努力学习西方新知识，一面半抱半笑，继续开民智兴民权，推动维新事业。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创办或主持《青翼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等，目的是为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1907年6月，台湾爱国志士林献堂游历日本时，特意去拜访了梁启超。
1: 这就要讲到1907年一次关键的会面。1907年，当时台湾已经在日本的殖民之下度过了十几个年头。台湾的名声林献堂，他离开台湾第一次到日本去旅游。他是一个心怀祖国的台湾人，家境相当宽裕，是台湾雾峰林家的领袖，在台中这个区域以及在全台湾都极具影响力。日本人虽然对他百般拉拢，可是呢，他却不为所动。这一次他赴日旅游，其实他想要去见的一个关键的人就是梁启超。他特别的跑到了横滨的新民丛报馆，希望呢在这边见到因为戊戌变法失败避居日本的梁启超。可是呢，因为事先没有约好，这一次呢林献堂他扑了空，只好呢先到其他地方去旅游去了。但很恰巧的是，林献堂前往奈良旅游的时候，刚好在旅途中遇见了梁启超。
0: 由于两人都听不懂各自的方言，便展开笔谈。林献堂诉说了台湾人民的苦难境况，求教于梁启超。我们处在异族统治之下，政治受差别，经济受榨取，法律不平等，最可痛者犹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1: 因为呢，林献堂是台湾人，他平常讲的是闽南话，梁启超呢是广东人，平常说的是粤语，两个人的普通话都不怎么样，而且都带有浓厚的口音。还好中国人都可以用字来沟通，因此呢，他们就用笔谈的方式来彼此交流。日本对于台湾不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差别对待，经济呢也多采取榨取的方式。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无论是在法律或者是教育，都只能是次等人。林献堂希望梁启超能够指点迷津，协助台湾。梁启超审度时事，很诚实地说，30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台湾，最好仿效爱尔兰人抗英的方式。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果暴动的话，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于压杀无一人性命。后乃变计，勾结英朝也，见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到与英人分庭抗礼的机会。
0: 梁启超告诉林献堂的爱尔兰抗英之策，就是在祖国若乱，不能给台湾以支援的时候，台湾人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要采取非暴力民族民主运动，非暴力抗日。梁启超的建议与林献堂主张的温和抗争想法不谋而合，对林献堂这代台湾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台湾的殖民地抵抗运动走上了以争取台湾人权益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新路。
1: 梁启超的这一段话带给了林献堂一个新的启发。林献堂从日本回到台湾之后，就发起了设置议会请愿运动，要求日本这边呢可以给予台湾人一些自治的权利。他不走武斗的方式跟日本硬刚，而是走民意跟法律，要向日本来争取自治权。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期间，他本来就有走访各地来募款的一个打算。既然跟林献堂见了面，双方呢 也聊得相当愉快，也就促成了日后梁启超访台的一个契机。梁启超他大概是在1911年的三四月间访问台湾。
0: 梁启超此次赴台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日本治台实际情形，为清廷宪政改革寻求参考借鉴之处；二是为在国内办报和建立国民常识学会筹集款项。在台15天，梁启超进一步感受到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梁启超与林献堂等台湾文人以诗唱和抒发亡国之下的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思念，控诉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不公正对待，商讨维护台湾人权利的斗争策略。
1: 他短暂的停留呢，确实激励了台湾有识之士原有的抗日意识。他受邀到台北来参加的一个欢迎会，他在这边发表演讲，并且呢贴了他所写的诗在会场。他写的诗是这样写的：劫灰经眼层层改，华法青天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常杯酒，对面长歌哭无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寄残春。另外呢，他还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说的：明知此事伤心地，亦到维州守重回，17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他在写给台湾人的一封信里面，这一封信被称为叫做梁任公游台第三信。这封信里面他有写到一件事，就是说此间百无所有，唯有一总督夫耳，总督天地也。他这样的一个文字说明了梁启超他自己在台湾访问期间也受到了日人的监控，而他对于台湾的观察也是很明晰的。他知道台湾人受到的是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对于全民的压迫，可以从中体会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之下的一个生活。
0: 在《斗六历》中，梁启超记载了日本制糖会社出动警察低价强行征收农民的土地，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饥寒交迫，陷入惨状。拆屋行控诉了日本殖民当局以市政建设为名强行拆毁台湾市民的房屋，使人民流落街头。公学校则记下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的歧视者奴化教育。梁启超1911年的台湾之旅还留下了百余首诗词作品，成为近代台湾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台湾与大陆文化交流重要的历史见证。
1: 而他所写的诗句传遍了全台，也引起了全台许多人的共鸣，继而扬升了台湾对于祖国的认同和意识。梁启超访台期间与诗友一起吟诗交游，台湾著名的一个诗人林痴仙，他早已敬仰梁启超多年，如今见到本人，他题诗写了一句首赠人工。诗是这样说的：脚底烟云大九州，南来又作御风游，姓名端礼门前时，儿女蓬莱海上舟，天地无情飘断葛，江山有恨缺金瓯，一杯酒话人间事，有喜英雄未白头。里面就有对于中国统一的一个渴望，是一个相当真诚的迎客诗。梁启超呢也回赠了一首赐运筹林痴仙见证诗，诗是这样写的：十年魂梦断中州，一往成名得此游，故我不才曾落湖，对君无语似虚舟，过江人物人亡谢，望眼山川皆月欧，且莫秋风怨迟暮，夕阳正在海西头， 这首诗跟林痴仙的诗呢刚好相互呼应，先

0: 其实诗人遗老的影响相当深，主要呢是来提升这些父老们的民族意识，起了一个发酵的作用，而且呢它也有开通知识阶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梁任公杂诗自注里面他有写到台湾的一些状况，他说台湾的诗社存在有许多的活动，梁启超在访问台湾期间，他婉转的以诗代言，用诗的方式来向这些遗人遗老表达哀愤之情，试着引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梁启超他自己所写的那一些律诗，在欢迎会中所写的那些诗句，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可以让所有的台湾人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等风和你》。治愈系的情歌呢，永远都能够被汪苏泷精准的拿捏。《等风和你》是以温柔细腻的曲风，把人间最动人的守候唱得缱绻又温柔。汪苏泷的声音清亮温暖，富有质感，让我们感受到了等待爱情、守护爱情的那一份美好。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后来》，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唱腔，却有着直击人心的温柔力量。后来这首歌里的字里行间满是错过与亏欠，我们都曾经在感情里懵懂无知，不懂得珍惜真诚的爱意，总以为未来还会有无数的机会，直到弄丢了最珍贵的人才幡然醒悟。整首歌有着温柔的歌声，缓缓的流淌，把少年的莽撞、青春的遗憾、成年人的释怀娓娓道来。它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治愈着每一个心怀遗憾的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信哲，《你不是一个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让这首歌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心底的伤痛。不断重复《你不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副歌，也清楚地告诉你，只要你不孤单，总能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产生新鲜的动力，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我们今天呢，要一起听到的都是治愈系的好歌，一起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而继续的歌来自海莱阿木，《路过的晚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海濑阿木的演唱《路过的晚风》，在他的音乐之中传递着一种来自生命的沉重和坚韧。这首《路过的晚风》有着深情动人的旋律和触及人心的歌词，让我们深受感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浩森的演唱《孤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浩森的演唱《孤傲》，这首歌也是陈浩森个人首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曲。他的声音呢，真的是属于那种温柔细腻的，唱出了爱情之中的牺牲和改变，用坚不可摇的孤傲保护眼中的美好，这份信念呢，就像爱情里的光，照亮了遗憾，不放弃希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寻着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锡林纳伊高的演唱《寻着光》，这首歌将坚守的重量和温暖的底色相融，整首歌曲自带烟火气的庄重，致敬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依然坚守初心，把平凡日子过成榜样的人生状态。锡林纳伊高的标志性声线在《寻着光》之中得到了精准的发挥，他摒弃了高音爆发的表达，以温柔中带着韧性的演唱方式完美诠释了《寻着光》的坚定。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品冠，《还好有你》。

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演唱《还好有你》。在品冠歌声中划开青春的片刻记忆，带我们再度走一趟回忆青春的路。品冠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暖，让我们陷入到青春的回忆之中，感触深刻的同时，也能够找到继续往前前行的勇气。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来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而继续的歌来自金玟岐的演唱《星空的孩子》。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玟其自己的创作和演唱《星空的孩子》。歌曲深情地唱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守护和期盼，让我们在歌声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那份无畏的爱，非常的治愈。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一起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舒缓的旋律搭配上莫文蔚独有的沙哑质感的嗓音，褪去浓烈的情绪，只剩绵长的温柔与释怀。莫文蔚的声音呢，本来就是充满了治愈感的，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

听到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房东的猫的歌声呢，永远是自带干净治愈的滤镜，以轻柔澄澈的曲风，将离别里最温柔的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呢，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温柔戳心。它治愈了相遇离散的意难平，告诉我们相逢即是幸运，相伴就要值得珍藏。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何炅、谢娜和易烊千玺共同演唱的一首《朋友，请听好》。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呢，其实这首歌真的是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歌。郁可唯温暖细腻的嗓音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治愈你的一首好歌曲哈。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简约平缓的旋律搭配上质朴纯粹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就是用最干净温柔的唱腔来道尽时光流逝的温柔与感慨，真的是治愈了无数人的岁月遗憾，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韶华》上集。
3: 传承由我，听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的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4: 巴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的精品彩绘木六博俑，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日前，以样帆起航、克融两岸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来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6: 给公爱最米吧，最牙婆婆素掉哈。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

0: 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永顺回到故乡长厅，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1: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0: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2: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3: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起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十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行扎根八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 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4: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愿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是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0: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洲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孟云。
1: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2: 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芍华》上集。
3: 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做法。然后我们看这个。
3: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100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4: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3: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100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2-3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 发现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3: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百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0: 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1: 搭了五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三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药起芍华》上集，明天将播出《药起芍华》下集，会继续带您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是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的说唱形式，是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闽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8: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缀形式演唱民间故事以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强散》《西京词》《苏文表借衣》等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的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9: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古曲的这3年，

0: 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相间，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也可以两人以上坐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坐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声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声拉二胡，旦直弹板击节。
2: 其唱腔一般为多曲体，亦有单曲体的，唱字多为7字、4字、10字的上下句结构，兼亦有5字、长短句及堕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在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及唱腔韵味等方面。
0: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

0: 的明清俚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1: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鹤归谣》《战役棋逢》《党员》等等作品。
2: 创作演出之余，她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地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他还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0: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曲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0: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寺传天下，常侍儿女泪沾襟。

0: 好啊，请问先生真心大名，小弟不才，钟子期，子期，子音，子音啊，来呀，把酒满上。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4: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这件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幅六伯齐聚对弈的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4: 那说到木雕啊，它是雕塑的一种，中国的木雕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商周的木雕作品多为礼器，到春秋战国时，木雕除了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了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和人物俑。这一时期的木雕和陶塑一样，大都在表面施以彩绘，形成塑绘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于秦汉两代逐渐趋于成熟。
3: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的艺术魅力。
5: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6: 我们被他的那个深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5: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伯俑？
7: 这个六伯是古代伯戏的一种。伯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伯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伯，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伯，所以我们叫六伯。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伯弈，伯弈嘛，这个伯就是指的六伯棋为代表的伯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伯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伯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伯俑。
5: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伯俑的艺术特色。
6: 首先就是一种契约，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棋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散，一辅一阴，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啊，以形写神， 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迎接。
5: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7: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1大5小，大的叫萧棋，5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6: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4: 1972年，彩绘木六博俑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出土过王杖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汉代木雕。富于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有的用单块木料

0: 雕刻，有的则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的写照，也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1: 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伯棋又是怎样的一种游戏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
2: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3: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快明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他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它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它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2: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伯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3: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伯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2: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3: 汉俑是带着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呢，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的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它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两千多年之前，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2: 崔教授，六伯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3: 这个六伯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 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就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楚河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2: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3: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0: 仙人揽六柱，对搏泰山鱼，这是三国时期曹植《仙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六博背后还隐藏有多少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六博俑，我们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也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长汀举行，
5: 今天要和您分享常州刘青竹客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的匠心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前不久在素有客家首府之称的福建龙岩长汀举行，两岸约300名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齐聚，共话两岸青年在多领域深耕、融合、拥抱大陆发展机遇的故事。
5: 本届大会以样帆起航、客融两岸为主题，涵盖客家文化传承、青年交流交融、水土流失治理互鉴等多项内容。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制片人罗展红是从广东汕尾市漯河县走出来的客家人，他在大会现场表示，客家文化源远流长，两岸客家青年应以影像为纽带，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讲好客家故事、两岸故事。
6: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州刘青竹客是江苏省常州地区传统的民间工艺，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清末时期呢已独富盛名。近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精品迭现，形成了以徐素白、白世峰为代表的两大流派。
4: 王志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刘青竹客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近40年来，他深耕刘青竹客艺术，对形制、题材、技法及展览形式进行创新，形成独特个人风格。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包括百花杯金奖、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苏艺杯金奖等20余项。下面我们来听王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之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个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搁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

0: 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良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达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四个多月，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中这个字。
5: 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的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呢。

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自然的中，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中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九十九集，黄金圣龙。得知唐三死讯的大师变得不一样了，他身上的活力似乎已经被完全抽空，身体周围的温度也似乎完全消失，整个人看上去冷得像一块冰，看着独孤博的眼神也如同冰一样寒冷。哪怕是独孤博这样的强者，被大师那充满死寂的冰冷眼神盯着，也不禁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不禁眉头微皱。弗兰德的脸色也已经完全沉了下来。独孤博，你杀了唐三一定会后悔的，就算我们不能为他报仇，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独孤博撇了撇嘴，怎么，你们还想以后来报复吗？不，你们不会有机会的。来吧，让老夫看看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敢向老夫挑衅。不管你们信不信，老夫有一千种方法可以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们来的容易，想走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独孤博的地盘可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弗兰德和柳二龙对视一眼，两人同时一拉大师将他拉到身后，然后向斜前方跨出一步，三个人顿时组成了一个三角阵型。弗兰德大喝一声，
9: 日月生辉黄金转。
0: 他并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一股强烈的金光骤然从他身上迸发出来。金光并不是朝着独孤博发出的，而是冲天而起，同时也从他的脚下蔓延而出。同样的金色光芒也出现在大师和柳二龙身上，金光弥漫，瞬间以三人为顶点构筑成了一个金色的三角，三角中间是一个金色光圈，周围是各种复杂的纹路。弗兰德与柳二龙缓缓地闭上双眼，而大师眼中的光芒却明显变得明亮起来，犹如两道利剑一般盯向独孤博。
9: 哦，这是什么魂技？
0: 独孤博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三个人，心中多少有些疑惑。身为封号斗罗的他自然见多识广，可他从未见过眼前这般情形。他不明白为什么之前那魂力不到三十级的大魂师，此时迸发出的气势竟然隐约之间有几分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感觉。
2: 三层紫气从金光下冒出，在空气中徐徐消散。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终于有些变了。那紫气 他当然是认识的。在这座山周围有很多独孤博布下的毒阵，凡是入内者无不被毒物沾染，这种毒并不十分强烈，却十分阴险，它需要一个时辰的功夫才能发作。一个时辰之后，中毒者就会全身抽搐，经脉萎缩而亡。而此时从弗兰德三人身上释放出的紫气，显然意味着他毒阵中蕴含的毒物被他们逼了出来。毒阵中的毒素对独孤博来说虽然不算什么，可对于普通魂师却是致命的，没有魂斗罗以上的级别根本不可能逼出这种毒素。

0: 这也是独孤博最为不解的地方。明明三个人之中只有两个70多级的魂圣，为什么在这一刻给他的感觉却是三个人都变成了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呢？独孤博成名太早，后来又很少在大陆上游历，自然没有听说过黄金铁三角的名声。所谓的黄金铁三角，指的并不是三个人的配合，而是以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为主的一种特殊的武魂融合技。在魂师界，武魂融合技本来就极少出现，必须要机缘巧合，双方武魂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才有可能成功。而弗兰德、大师、柳二龙施展的武魂融合技是由三个人来施展的，这在魂师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情况。要知道，武魂融合技由越多的魂师施展，威力就会越强。同时，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也与魂师之间的默契有关。戴沐白和朱竹清之间的契合度现在只不过是60%而已，一经施展却能够击溃两名实力比他们强的对手。而大师、弗兰德、柳二龙组成的黄金铁三角不但可以施展武魂融合技，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度也是魂师界的一个神话，高达99%。这个武魂融合技一旦发动，就可以使他们的实力增强数倍，否则当初的他们也不会那样出名了。直到现在，哪怕是一直致力于研究武魂各种变异情况的大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与弗兰德、柳二龙之间的武魂契合度能够达到如此恐怖的境地。要知道，在他们之外，契合度超过70%都已经十分少见了。先天的超高契合度，再加上三人多年在一起的经验，令他们的武魂融合技的契合度无限接近100%。哪怕已有20年未曾合作过，此时他们再次使用出这赖以成名的武魂融合技，还是立刻就产生出了水乳交融的感觉，三位一体进入了属于黄金铁三角的节奏当中。
1: 独孤博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并未有所行动，他依旧负手而立。以他的骄傲，面对三名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对手，自然不会抢先出手。他倒想看看这由三个人一起施展的武魂融合技究竟有多大的威力。金色光芒越来越耀眼，以他们三人为顶点，强烈的三角形光柱冲天而起。大师那冰冷的目光突然变得光彩夺目，他缓缓地将右手朝着三人形成的金色三角中央抬起，罗三炮。伴随着大师那仿佛龙吟般的低吼，胖乎乎的罗三炮凭空出现，正好落在那金色三角中央的圆环花纹之中。刹那间，大师三个人身上同时涌现出各自的光环。大师有两个，弗兰德和柳二龙都有7个魂环，16个魂环从他们身上飘出，朝着金色光环中央的三炮飞去。什么？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不禁变了。以祭体施展武魂融合技的威力要比普通的武魂融合技更大，这一点独孤博再清楚不过。那金色三角光柱之中传来的压力陡增，独孤博脸上神色微变，一圈圈光环从他脚下升起。此时独孤博释放出了那恐怖的9个魂环。大师三人的16个光环同时落在了罗三炮身上，之前看上去极其可爱的罗三炮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般，他仰天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紧接着他那胖乎乎的身体在16个魂环的加载之下开始了剧烈的膨胀，并随着黄金三角中释放的光芒徐徐上升。罗三炮的身体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生长着，从他那胖乎乎的身体上开始生长出大片大片的菱形鳞片，一块块坚实的肌肉隆起，

0: 庞大的身体不断扩张，两根扭曲的脚从头顶生长而出，蓝紫色光芒不断在他的身体周围激荡，在黄金三角的渲染下渐渐变成了金色。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罗三炮的身体就已经扩展到了身长20米的程度，背后鳞片裂开，一对巨大的龙翼舒展开来。龙翼张开之后，不需要金光辅助，它也能够漂浮在半空之中了。原本流露着憨厚气息的双眼微芒四射，和他的身体一样，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此时的罗三炮不再是那似猪似狗的生物，而是变成了一条威风凛凛、光芒四射的金色巨龙。
1: 罗三炮此时生出四爪，全身覆盖着厚实的龙鳞，金色龙眸中充满了威严的气息。那强大的龙威四散，令落日森林内的魂兽不安地嚎叫着。在如此浓重的气息之下，独孤博也不禁皱起眉头。独孤博虽然想到这三个人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会不俗，但也猜不到他们竟然能够召唤出这样一条金色巨龙。一道道金色电光围绕在罗三炮的周围，罗三炮全身光芒四射，悬浮在那里，就像一轮金色的太阳。
2: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圣巨龙？
1: 独孤博心中多少有些忐忑，虽然罗三炮身上并没有什么神圣气息，但独孤博知道，龙族中唯有最强大的神圣巨龙才会拥有金色的身躯。弗兰德和柳二龙依旧闭着双眼，浑然不知外界发生的一切，两人甚至已经变成了两个金色的光团一般。
2: 神圣巨龙又如何？
1: 独孤博内心的傲气被眼前的罗三炮完全激发出来，一声刺耳的长啸从他口中发出，翡翠般的绿光从他体内勃然迸发而出，身体迎风一展，前七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紧接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就在那碧光之中不断膨胀，扶摇而上。
2: 蛇皇，
1: 翠绿色的鳞片同样是菱形的，看上去就像镶嵌在身体上面的一片片翡翠。人类的身体已经消失了，独孤博此时幻化成了一条巨大的碧绿色蟒蛇，他的幻化速度明显比罗三炮变身要快一些，而且身体眨眼之间就已经超过了罗三炮足有30米长，水缸粗细，大半截蛇身直立而起，与罗三炮迎面对峙。一双绿油油的巨大蛇目阴冷地盯着罗三炮，口中蛇信子吞吐，浓浓的绿雾飘散在身体四周，这正是独孤博的武魂真身。独孤雁继承的就是独孤博的武魂碧鳞蛇，而已经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独孤博，其武魂真身可不是70级魂圣能够媲美的。碧鳞蛇皇全身鳞甲外张，阴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罗三炮。罗三炮的身体已经完成了变形，他仰天发出一声龙吟，双翼展开，猛地张开嘴，一道金色闪电直接朝着独孤博轰了过来。独孤博所化的碧鳞蛇皇不闪不避，张口喷出一口绿色的浓雾，九个魂环围绕着他那庞大的身躯盘旋着，头一低，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硬挡罗三炮的攻击。轰然一声巨响，金色电光从碧鳞蛇皇的头部一直蔓延到尾部，令他那庞大的身躯僵硬了一下，但也只是僵硬了一下而已。罗三炮展开双翼，悄然后跃，口中喷出一股金色的气息，与碧鳞蛇皇喷吐出的绿雾撞在一起。
0: 此时， 独孤博面对的对手就是由大师控制的罗三炮。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一经展开，飞翔之角弗兰德提供的是飞翔能力和自身的魂力，杀戮之角柳二龙提供的是龙体，大师提供的则是罗三炮这个技体以及他的智慧。罗三炮完成进化之后，弗兰德和柳二龙需要全力以赴地将自身的魂力融入武魂融合技之中，而罗三炮与大师本为一体，自然由大师的意识来控制，所以此时独孤博面对的是一条拥有大师智慧的神圣巨龙。当然，罗三炮并不是真正的神圣巨龙，在前面应该加上一个伪字。大师的武魂发生变异，固然令他失去了蓝电霸王龙家族强大的武魂，但并不是朝着低等武魂变异的，而是本应向更高等级的巨龙变异却没能成功的结果。此时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作用下产生的进化，就是将罗三炮体内已经进化的血脉放大，令他短暂地拥有神圣巨龙的部分能力。大师的实力虽然不行，但理论知识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面对碧鳞蛇皇喷出的绿雾，大师并没有让罗三炮迎上去，而是展开双翼，后退之中扇起一片狂风，将绿雾吹散了。碧鳞蛇皇巨大的身体突然动了起来，那看似笨重的身躯竟然从地面骤然弹起，追着罗三炮的身体张开了大口。罗三炮身在半空之中，面对碧鳞蛇皇的攻击骤然横移，两只前爪探出，朝着碧鳞蛇皇七寸的位置抓了下去。一龙一蛇就那样在半空中展开了激烈。

0: 独孤博士越打越心惊了，他发现这看上去像是神圣巨龙的金龙竟然对自己有着压制性的气息。蛇也是龙种之一，碧鳞蛇皇更是接近巨龙的存在，可神圣巨龙是万龙之首，哪怕罗三炮只是拥有它的部分气息，也能够对碧鳞蛇皇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神圣巨龙又称黄金圣龙，自带破邪技能，可以对包括毒素在内的所有邪恶气息有极强的压制作用。所以尽管碧鳞蛇皇一身的剧毒，却怎么也无法侵入对手发出的金光之中。独孤博清晰地感觉到这黄金圣龙的力量明显不如自己，可却要比自己灵活许多。在毒素无效的情况之下，独孤博显得非常被动，而且黄金圣龙的身体极为灵活，凭借着尖利的龙爪不断与碧鳞蛇皇游动。碧鳞蛇皇是不具备飞行能力的，身在空中的罗三炮明显占据了飞行的优势。金光与碧光不断的碰撞，整座大山都在不断的颤抖，一时间山石飞溅，庞大的气息波动令山体周围的魂兽四散奔逃，再也不敢靠近，就像星斗大森林中那泰坦巨猿与天青牛蟒释放的威压产生的震慑一样。独孤博实在有些郁闷，他当然不是打不过眼前的罗三炮，只是他的技能有些过于霸道，一旦施展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控制，而这座山是他的老巢啊，内部更有冰火两仪眼的存在，如果技能施展过度把这里毁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突然独孤博灵机一动，心想武魂融合技的本源还是魂师啊，就算眼前的神圣巨龙再强，只要自己打断那三个家伙的武魂融合技，这神圣巨龙也就会自行消失了。想到这里，独孤博巨大的身形微微一晃，躲开了罗三炮的一次扑击，同时蛇尾横扫而出，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朝着大师三个人席卷而去。
1: 刺耳的摩擦声从独孤博身上响起，罗三炮的龙爪在他身上擦出了一连串的火星，但封号斗罗毕竟是封号斗罗，哪怕是罗三炮那伪神圣巨龙的利爪也没能直接穿透他的防御。当然了，独孤博也不好受，这黄金圣龙的攻击中包含着雷电与火焰两种霸道的属性，虽然爪未破体，但其中蕴含的狂躁元素已经侵入他的体内，剧烈的痛苦令碧鳞蛇皇身体一阵晃动，轰的一声，粗如水缸一般的蛇尾重重地扫在了黄金铁三角形成的金色光柱之上，但是那金色的光柱并没有像独孤博想象中那样应声破碎。独孤博只觉得蛇尾扫中的像是一座山岳，虽然那三角形金光发出一阵剧烈的波动，但光芒笼罩内的三个人却毫发无损。黄金圣龙罗三炮又一次扑了下来，利爪上金光爆闪，同时头顶上的双脚各自射出了一道金色的闪电，在空中融为一体，直接朝着独孤博的身体轰了下来。惊怒交加之下，独孤博只能勉强横身翻滚而出，同时张口喷出一颗碧绿色的珠子，释放出一个半弧形的碧绿光罩，把自己的身体笼罩在内。金光与碧光再次碰撞，强烈的光芒四散纷飞，黄金圣龙罗三炮被强横的能量波动反弹的直接飞了起来，碧鳞蛇皇也剧烈的扭曲了一下。
2: 小辈，你们真的想找死吗？
1: 独孤博终于被激怒了，巨大的蛇尾猛地在山体上一抽，蛇身周围弥漫的绿色毒物被同时吸回体内，蛇头下方的肌肉开始变得扁平起来，半截蛇身直立而起， 原本碧绿的蛇眸瞬间变成了恐怖的白色，一层白色光芒在蛇头上萦绕着。虽然不能施展后两个魂环的强力技能毁灭这里，但独孤博成为封号斗罗多年，压箱底的绝技无数。尽管他的封号是毒，但他并不是只有毒的能力。两道惨白色的光线同时从碧灵蛇皇变成白色的双眼中射出，直奔罗三炮的身体而去。大师看到那白色光芒，心跳不禁漏了一拍。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并不是属于独孤博魂环中的技能。蛇头出现变化，毋庸置疑，那应该是魂骨附带的能力。在正统的六块魂骨中，无疑是头骨和胸骨最重要。而此时，独孤博施展的应该就是属于头部魂骨的能力。封号斗罗果然没有一个好对付的，这普通魂师连见都见不到的魂骨出现在他身上，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大师可不敢让罗三炮被那惨白色的光芒射中，从对手的姿态中就能看出这两道白光绝非普通攻击。罗三炮收敛龙翼，如同陨星般朝地面落去。与此同时，他全身金光大盛，突然在半空中调转身体。
2: 霹雳大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1: 大师喝出的正是原本就属于罗三炮的魂技，只是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的作用之下，这早已不再是那弱小到连唐三都能轻易抵挡的技巧了。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天使也一样》。

非常温柔的旋律，充满治愈感的歌词，可以安抚每一颗受伤的心灵。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在第一时段都是温暖治愈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那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我真的会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样的一首《路过人间》。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要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样的一首歌可以治愈你，也可以治愈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绮贞，《花的姿态》。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让这首歌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我内心的伤痛。不断重复的歌词《你不是一个人》也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我，只要不孤单，总可以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够产生新鲜的动力，也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小琥的演唱《没那么简单》。虽然这首歌不是黄小琥发行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但是却是让很多人记住他的第一首歌。歌中的黄小琥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成熟女性对于感情和生活的态度，安慰着被情所伤的人。里面的很多句歌词都太过于经典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如此的让人难以忘记。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林毅，《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磊的一首《我想我是海》。这首歌呢，是他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黄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大海呢，除了让我们觉得放松和快乐之外，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内心平静。这首《我想我是海》就是一首可以让我们平静的去感受广阔世界的歌曲。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在第一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温暖治愈的好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天黑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金玟岐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星空的孩子》。歌曲深情地唱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守护与期盼，让我们在歌声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那一份无畏的爱，非常的治愈。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品冠，《还好有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声音本来就充满了治愈感，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继续听到温暖又治愈的好歌，来自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听歌的时候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听歌。

0: 1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继续今天的音乐小巨蛋。那在我们第二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爸爸妈妈》。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送给自己爸爸妈妈的音乐作品。这首歌不煽情，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歌词表达了对父母的爱。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那这首歌呢，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在歌词之中加入了她和弟弟的亲身经历，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让我们感动。今天的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我们要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若英，《妈妈》。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曹格的一首《爷爷》。曹格从十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是由他的爷爷在抚养，所以从小就和爷爷最亲。但是爷爷过世的时候，曹格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到爷爷身边，所以心里的愧疚和思念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首《爷爷》。曹格也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告诉所有的人，好好珍惜身边的亲人吧。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赵雷，《未给姐姐递出的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小巧的演唱《云吞》，这是一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歌中唱出了对妈妈的想念。人在脆弱的时候呢，总会想念妈妈的怀抱和妈妈做的美食。这首《云吞》真的是唱出了最简单的幸福。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在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蔡卓妍的演唱《妹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常石磊的哥哥，这是一首写给兄弟的歌曲，将手足亲情在温暖的旋律之中娓娓道来。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哥哥，他或许给过你关爱，也或许帮你分担过忧愁，或许和你共同经历困苦而不离不弃。哥哥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内心对情感的召唤，也是温暖的力量。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首歌来自王铮的演唱《爸爸》。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向阳花》，这首歌是他送给女儿的歌曲，唱出了一个父亲对于女儿要说的话，句句真切，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沉的父爱，非常的感人。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徐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平时动人的歌词搭配上温暖的旋律，让这首歌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在反思的同时呢，也会更加珍惜和亲人相处的时间。那看一看时间，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杨永聪的一首《好久不见》，这也呢是他唱给妈妈的一首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妈妈的思念。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3: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4: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

0: 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然后钱轩不止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钱氏三宝，哇，有金书铁卷、钱氏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钱氏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祯，钱轩也正是钱景祯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

紫金牌哦，就是为前世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他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了洛林海池、半郭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3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3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9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啊，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起来了啊！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7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在御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尚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祁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3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3: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号部名师，不可否认，
3: 是在秦始皇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为。
9: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10: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11: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12: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11: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2: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11: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3: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14: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3: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了什么，你说总是说还原来是什么钥匙的，
14: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

0: 有
1: 哎，对对，
0: 修的想法啊，
1: 哎，
0: 能提供一些材料。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1: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那些事，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媒体了来的不少。
0: 哦，年轻人过来。
1: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2: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3: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4: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3: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4: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3: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2: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3: 因为东归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2: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3: 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2: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5: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6: 回溯一下
5: 印象。
2: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5: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6: 有一定困难，
5: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6: 就还是公益属性
5: 多一些。对，
2: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一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7: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2: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3: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

0: 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1: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0: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那些智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1: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2: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1: 7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2: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听报道。
5: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6: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7: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5: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8: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5: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9: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5: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0: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5: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9: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5: 第二针是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1: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5: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2: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5: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1: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是游客们喜爱的江南古镇之一，自南宋建镇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也是首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4: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巡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吉里湖丝因产于南巡吉里村而得名。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巡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 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巡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湖丝。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艳。
1: 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2: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3: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1: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淡奶白色、乳白色的。
2: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它特别白。
2: 对，更白一点。
1: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2: 是染成这样的？
1: 不是染。
0: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湖丝一天下。 吉里湖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湖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湖丝精织而成。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蚕茧变湖丝，缫丝是关键。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
2: 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
0: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我
2: 带你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2: 嗯，是的。
1: 要给它煮开，
2: 嗯，
1: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2: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
1: 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是吧？找到那个头儿，
2: 哦，呀，好细，
1: 很细很细的一个，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个。
2: 嗯，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2: 哎，对呀，
1: 把它绕到这个。
2: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2: 对对对对，
1: 蚕茧随着您这么一踩，它也像这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2: 对对对对，
1: 它能。 拉好多出来呀！
2: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湖丝它要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2: 对对，1000两百米。
1: 对对对，1300米的。能拉那么长都不断。
2: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湖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啊！你们看一下啊。
1: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2: 是的。
1: 哎。 有分量啊！
2: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1: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2: 嗯，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2: 是吧？
1: 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 哇，还有哇，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残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非遗挑战。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5: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4: 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5: 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次亮相台湾，受到观众欢迎。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空军计划组建无人机攻击大队

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
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决策

0: 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2: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2: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4: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2: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5: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6: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2: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5: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7: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请您报道。
8: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长安汽车制造技术研究所经理陈浩明：
9: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8: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重庆市两江新区科技局副局长谭乐开：
10: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8: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启示。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方磊：
11: 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到7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和40.2%。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

0: 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请您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全球能源格局加速调整，国际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将面临更大挑战，国内油气勘探开发资源也将更加复杂。面对新形势，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0: 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138%，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2番。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这场赛事又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难度偏高、观赏性较强的赛项之一，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在昨天16日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参赛队伍从去年的3支增至18支，规定基础动作由9个扩充至20多个，涵盖静止、手翻、支撑、跑跳等8大类别。参赛队伍需要从中挑选出至少5大类，合计10个动作，配合背景音乐自主编排，完成成套展示。现场设置6至8名裁判，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介绍，表演形式从原地静态展示升级为全场移动演绎，观感大幅提升，同时也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 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分值里边，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是占了30分，同时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为今后的大众体育传播和教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4: 如果说自由体操侧重展现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力，酒店场景赛则将机器人置于真实的商业服务环境，进一步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作业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昨天正式开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6: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也是要求赛时的机器人会完成矿泉水补货、床铺铺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有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4: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6: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一把，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4: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7: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4: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从昨天开始，家庭、办公、餐饮、工业等多类场景预赛同步启动。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8: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5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4: 张执政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 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8: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4: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8月15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次在台湾展映，15号、16号两天在台湾桃园电影节共放映了2场，台湾观众从各地前往桃园观影。此前电影将在岛内放映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大家的观影热情，两场的影票仅10分多钟就全部售罄，展现出对大陆影视作品的热情。台湾观众，
12: 我知道他的口碑非常好，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13: 电影的名称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就是我跟阿嬷的连结比较深，对，所以会特别期待。
14: 我是从高雄来的，本来想要来那边买票，但是问题是票买不到了，所以说我们也来参与一下，恭逢盛境。
11: 给阿嬷的情书于4月底在大陆上映，以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乔批档案为纽带，讲述海外打拼的华侨与家人朋友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该片以小成本、潮汕方言和素人演员等非典型商业元素一路逆袭，全球票房已突破21亿元人民币。6月以来，该片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反响热烈。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是很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一些台湾观众表示，他们在电影中重温了那个时代的时代记忆，也从中看到了自己长辈的身影。台湾观众，
15: 他们这个电影是很真实的呈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背景，觉得非常令人感动。
16: 其实大概开演20分钟就流眼泪了，就他让我想到我的妈妈。
11: 2026桃园电影节总策展人姚金玉此前表示，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非常温暖的电影，剧情令人感动，影片在台湾首映一定能引起大家共鸣。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新怡指出，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深厚的中华文化，男主角背井离乡打拼的情节与当年唐山过台湾的历史相呼应，能触动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柔软。除给阿嬷的情书外，还有天才游戏、翠湖、聊斋兰若寺、熊猫奇遇记等多部大陆影片借此次电影节在台湾首映。不久前通过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与台湾观众见面的《长安的荔枝》也出现在特别放映单元。对于大陆影片在台广受欢迎，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雷倩此前表示，让更多台湾观众看到充满中华文化内核的作品是大大的好事，文化交流可以让人产生情感共鸣。按照台湾当局相关规定，大陆电影若要进入台湾院线正式上映，仍涉及发行、申请及抽签等多重程序。台湾宽娱公司表示，希望推动影片以抽签方式进入台湾院线，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观看。去年引进大陆动画电影《长安3万里》在台公映的台湾春晖印象有限公司执行长孔凡云表示，电影节放映是试金石， 给阿嬷的情书开票寄售罄的火热场面，对发行方是极大鼓舞，能促使其继续争取在台供应机会。常年行走两岸，他认为大陆影视近年在理念和技术上突飞猛进，两岸影视业互相交流才能共同进步。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受低压带影响，未来一周将持续降雨。17号至20号，台湾南部与东半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有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21号与22号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风向转为偏南风，南部与东南部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降雨，其他地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恐有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变化不大，岛内各地气温在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0: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7: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方高层人士透露，台空军计划于2027年年初组建无人机攻击大队，以现役舰翔反辐射无人机与新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混编，强化无人机集群攻击和所谓非对称作战能力。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大搞利益分赃的一块唐僧肉，以及向美国献媚的又一张投名状。岛内无人机产业既无规模，更无技术，台军想靠落后的无人机与解放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8: 专家解读，
19: 台军计划在明年初组建所谓的无人机攻击大队，强化无人机集群攻击和所谓的非对称作战能力。但台湾本来没有什么像样的无人机产业，民进党当局东拼西凑搞了200架左右的舰翔无人机，完全形不成产业规模。然而他们就已经觉得自己可以跟大陆叫板了。实际上，舰翔无人机只相当于30年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没有任何与解放军相抗衡的能力。台军近年来列装的其他几种无人机也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在前不久结束的汉光42号军演中，台军的无人机又发生了多起飞行事故，证明其操作稳定性是多么的不靠谱。就这种水平，他们还整天喊着口号要对抗解放军，这不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吗？无人机项目只是民进党当局搞权钱交易的筹码，在岛内已经形成了人所共知的灰色产业链。民进党当局又是成立无人机部队，又是编列研制生产无人机的巨额预算，受益者是谁呢？首先就是岛内那些被称为绿油油的企业，这些企业和台独势力关系密切，他们明明不具备生产军用无人机的资质和水平，顶多只能生产民用无人机。但民进党当局说啊，他们要发展所谓的军用商规无人机，就给这些不合格的企业打开了进场捞钱的后门。台湾的碳基科技公司连年亏损，就因为董事长、执行长都是绿营所谓的得力干将，所以就能在民进党庇护下连续中标无人机大单。另一家叫做创未来科技公司的，他们生产的反无人机系统连续三次验收测试都不合格，但也能屡屡中标，就是因为其主要持股方与赖清德有交情。民进党当局的逻辑很简单，只有投靠台独势力，企业才能在台湾中标挣到钱。而无人机项目现在就已经成了他们搞利益分赃的一块唐僧肉，发展军用无人机还是民进党当局对美献媚的道具。他们打着发展无人机战力的旗号，向美国政客搞所谓抗中保台的表演，更要以此为借口推动更大规模的对美军购。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美国要亲自下场来施压，迫使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金额高达634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 因为这笔钱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要以军购的名义奉送给美国人的。民进党当局就是这样拿着台湾人民的血汗钱向美国献媚行贿，博取美国对他们的所谓支持。他们总是给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力量打上所谓卖台的标签，其实民进党自己才是岛内最大的卖台毁台诈骗集团。事到如今，台军就不要再做什么无人机制胜的梦了，你们那几架无人机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台湾社会更要认清民进党当局的无人机骗局，他们这套把戏除了损公肥私祸乱台湾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只有早日摆脱台独势力的阴影，台湾才有安宁和未来。
17: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那么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
18: 深度国际。
1: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四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四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17: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20: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在核力量的打击的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俄罗斯呢，它在三维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他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他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他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3叉戟，就是我挺换了，静音性能更好了，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俄罗斯呢有些变化，不但挺变了，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2、达尔塔3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 弹呢也从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他对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他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经营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2: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21: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为三叉戟二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洛克希德马丁啊，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现在到那个时间的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它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它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21: 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它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对应的这样的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2: 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 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20: 因为英国呀，它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它的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就是靠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x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这样一来呢，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这样的话呢，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发射的这个3x2第五型的导弹呢，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它监控着，也就是说它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它才能发射，它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还有一点，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2: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1: 首先是因为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电潜艇需要频繁的上升到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执行战术的灵活性就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相应的阵位伏击的战术，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 澳大利亚更夸张，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可以说是国小心大，双方呢都想在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2: 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0: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啊，同样的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军事力量。
17: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韶华》上集。
3: 传承有我，听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的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4: 巴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的精品彩绘木六博俑，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日前，以“样帆起航，克融两岸”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来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0: 与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厅，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1: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0: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2: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3: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起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十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行扎根八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 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

0: 狂野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1: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愿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是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嘛，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0: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洲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孟云。
1: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2: 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芍华》上集。
3: 酱，芍药酱，三千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三千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三千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五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生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看这个。
3: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4: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3: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 发现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我要说到稻地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3: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稻地产区。一个合格的稻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0: 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1: 搭了五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了三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药起芍华》上集，明天将播出《药起芍华》下集，会继续带您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赋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是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的说唱形式。是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闽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8: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缀形式演唱民间故事以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强散》《西京词》《苏文表借衣》等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的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9: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古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 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六七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8: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相间，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也可以两人以上坐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坐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声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声拉二胡，旦直弹板击节。
2: 其唱腔一般为多曲体，亦有单曲体的，唱字多为7字、4字、10字的上下句结构，兼亦有5字长短句及堕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在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及唱腔韵味等方面。
9: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8: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鹤归谣》《战役棋逢》《党员》等等作品。
2: 创作演出之余，她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地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他还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9: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得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8: 谈及湖北小曲的
9: 欣慰的一件事情。
8: 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曲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9: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三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因古时传天下，常识儿女

0: 好啊，请问先生真心大名，小弟不才，钟子期，子期，子音，子音啊，来呀，把酒满上。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4: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这件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幅六伯齐聚对弈的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4: 那说到木雕啊，它是雕塑的一种。中国的木雕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商周的木雕作品多为礼器，到春秋战国时，木雕除了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了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和人物俑。这一时期的木雕和陶塑一样，大都在表面施以彩绘，形成塑绘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于秦汉两代逐渐趋于成熟。
3: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赏析松木

0: 雕、彩绘木六伯俑的艺术魅力。
1: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2: 我们被他的那个深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1: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伯俑？
3: 这个六伯是古代伯戏的一种，伯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伯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伯，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伯，所以我们叫六伯。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伯弈，伯弈嘛，这个伯就是指的六伯旗为代表的伯旗，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伯旗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伯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伯俑。
1: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伯俑的艺术特色。
2: 首先就是一种气韵，右边这一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旗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旗，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幽病死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他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死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生，一辅一阴，一开一合，把两位死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迎接。
1: 那从这个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伯旗有什么样的特点？
3: 我们先从它这个旗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伯旗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旗盘，然后呢，用黑漆或者白漆进行修漆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1大5小，大的呢叫萧棋，5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伯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2: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4: 1972年，彩绘木六伯俑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出土过王杖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汉代木雕。赋予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

0: 有的用单块木料雕刻，有的则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的写照，也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1: 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伯棋又是怎样的一种游戏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
2: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3: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快明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他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棂和下眼棂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2: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伯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4: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伯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2: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3: 汉俑是带动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爆发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的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它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梁庆董林子谦，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2: 崔教授，六伯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4: 这个六伯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 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就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诸侯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2: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4: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3: 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0: 仙人揽六柱，对搏泰山鱼，这是三国时期曹植《仙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六博背后还隐藏有多少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六博俑，我们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也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买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节目。
1: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长汀举行，
5: 今天要和您分享常州刘青竹客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的匠心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前不久在素有客家首府之称的福建龙岩长汀举行，两岸约300名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齐聚，共话两岸青年在多领域深耕、融合、拥抱大陆发展机遇的故事。
5: 本届大会以样帆起航、客融两岸为主题，涵盖客家文化传承、青年交流交融、水土流失治理互鉴等多项内容。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制片人罗展红是从广东汕尾市漯河县走出来的客家人，他在大会现场表示，客家文化源远流长，两岸客家青年应以影像为纽带，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讲好客家故事、两岸故事。
7: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8: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9: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7: 汉服、
8: 宋景、
7: 雅乐、
8: 园林，
7: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8: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0: 国潮新消费，
11: 国风文化的
12: 国潮风产品，在
10: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3: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7: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8: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4: 风雅越东方。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州刘青竹客是江苏省常州地区传统的民间工艺。

0: 由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留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留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留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留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留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浮海。
0: 传统的留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留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留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留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留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留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留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留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 小孩子

0: 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待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逐客，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 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石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石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石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逐客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
2: 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逐客失去了信心。
3: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的少了。当时我们的留青逐客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
3: 刘青竹客可以如此受欢迎，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的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
0: 会收藏画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客，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制作刘青竹客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3: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
3: 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2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逐客作品十分受欢迎。
3: 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 各个方面的技法，在晋元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 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墨色都没有的，它 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3: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3: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四个多月，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3: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中这个字。
5: 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的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那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 自然的钟，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钟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9集，黄金圣龙。得知唐三死讯的大师变得不一样了，他身上的活力似乎已经被完全抽空，身体周围的温度也似乎完全消失，整个人看上去冷得像一块冰，看着独孤博的眼神也如同冰一样寒冷。哪怕是独孤博这样的强者，被大师那充满死寂的冰冷眼神盯着，也不禁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不禁眉头微皱。弗兰德的脸色也已经完全沉了下来。独孤博，你杀了唐三一定会后悔的，就算我们不能为他报仇，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独孤博撇了撇嘴，怎么，你们还想以后来报复吗？不，你们不会有机会的。来吧，让老夫看看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敢向老夫挑衅。不管你们信不信，老夫有1000种方法可以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们来的容易，想走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独孤博的地盘可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弗兰德和柳二龙对视一眼，两人同时一拉大师，将他拉到身后，然后向斜前方跨出一步，三个人顿时组成了一个三角阵型。弗兰德大喝一声，
9: 日月生辉黄金转。
0: 他并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一股强烈的金光骤然从他身上迸发出来。金光并不是朝着独孤博发出的，而是冲天而起，同时也从他的脚下蔓延而出。同样的金色光芒也出现在大师和柳二龙身上，金光弥漫，瞬间以三人为顶点构筑成了一个金色的三角，三角中间是一个金色光圈，周围是各种复杂的纹路。弗兰德与柳二龙缓缓地闭上双眼，而大师眼中的光芒却明显变得明亮起来，犹如两道利剑一般盯向独孤博。
9: 哦，这是什么魂技？
0: 独孤博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三个人，心中多少有些疑惑。身为封号斗罗的他自然见多识广，可他从未见过眼前这般情形。他不明白为什么之前那魂力不到30级的大魂师，此时迸发出的气势竟然隐约之间有几分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感觉。
2: 三层紫气从金光下冒出，在空气中徐徐消散。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终于有些变了。那紫气 他当然是认识的。在这座山周围有很多独孤博布下的毒阵，凡是入内者无不被毒物沾染，这种毒并不十分强烈，却十分阴险，它需要一个时辰的功夫才能发作。一个时辰之后，中毒者就会全身抽搐，经脉萎缩而亡。而此时从弗兰德三人身上释放出的紫气，显然意味着他毒阵中蕴含的毒物被他们逼了出来。毒阵中的毒素对独孤博来说虽然不算什么，可对于普通魂师却是致命的。没有魂斗罗以上的级别，根本不可能逼出这种毒素。这也是独孤博最为不解的地方。

0: 明明三个人之中只有两个70多级的魂圣，为什么在这一刻给他的感觉却是三个人都变成了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呢？独孤博成名太早，后来又很少在大陆上游历，自然没有听说过黄金铁三角的名声。所谓的黄金铁三角，指的并不是三个人的配合，而是以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为主的一种特殊的武魂融合技。在魂师界，武魂融合技本来就极少出现，必须要机缘巧合，双方武魂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才有可能成功。而弗兰德大师柳二龙施展的武魂融合技是由三个人来施展的，这在魂师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情况。要知道，武魂融合技由越多的魂师施展，威力就会越强。同时，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也与魂师之间的默契有关。戴沐白和朱竹清之间的契合度现在只不过是60%而已，一经施展却能够击溃两名实力比他们强的对手。而大师弗兰德柳二龙组成的黄金铁三角不但可以施展武魂融合技，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度也是魂师界的一个神话，高达99%。这个武魂融合技一旦发动，就可以使他们的实力增强数倍，否则当初的他们也不会那样出名了。直到现在，哪怕是一直致力于研究武魂各种变异情况的大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与弗兰德柳二龙之间的武魂契合度能够达到如此恐怖的境地。要知道，在他们之外，契合度超过70%都已经十分少见了。先天的超高契合度，再加上三人多年在一起的经验，令他们的武魂融合技的契合度无限接近100%。哪怕已有20年未曾合作过，此时他们再次使用出这赖以成名的武魂融合技，还是立刻就产生出了水乳交融的感觉，三位一体进入了属于黄金铁三角的节奏当中。
1: 独孤博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并未有所行动，他依旧负手而立。以他的骄傲，面对三名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对手，自然不会抢先出手。他倒想看看这由三个人一起施展的武魂融合技究竟有多大的威力。金色光芒越来越耀眼，以他们三人为顶点，强烈的三角形光柱冲天而起。大师那冰冷的目光突然变得光彩夺目，他缓缓地将右手朝着三人形成的金色三角中央抬起，罗三炮。伴随着大师那仿佛龙吟般的低吼，胖乎乎的罗三炮凭空出现，正好落在那金色三角中央的圆环花纹之中。刹那间，大师三个人身上同时涌现出各自的光环。大师有两个，弗兰德和柳二龙都有7个魂环，16个魂环从他们身上飘出，朝着金色光环中央的三炮飞去。什么？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不禁变了。以祭体施展武魂融合技的威力，要比普通的武魂融合技更大，这一点独孤博再清楚不过。那金色三角光柱之中传来的压力陡增，独孤博脸上神色微变，一圈圈光环从他脚下升起。此时独孤博释放出了那恐怖的9个魂环。大师三人的16个光环同时落在了罗三炮身上，之前看上去极其可爱的罗三炮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般，他仰天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紧接着他那胖乎乎的身体在16个魂环的加载之下开始了剧烈的膨胀，并随着黄金三角中释放的光芒徐徐上升。罗三炮的身体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生长着，从他那胖乎乎的身体上开始生长出大片大片的菱形鳞片，一块块坚实的肌肉隆起，庞大的身体不断扩张，两根扭曲的脚从头

0: 顶生长而出，蓝紫色光芒不断在他的身体周围激荡，在黄金三角的渲染下渐渐变成了金色。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罗三炮的身体就已经扩展到了身长20米的程度，背后鳞片裂开，一对巨大的龙翼舒展开来。龙翼张开之后，不需要金光辅助，它也能够漂浮在半空之中了。原本流露着憨厚气息的双眼微芒四射，和他的身体一样，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此时的罗三炮不再是那似猪似狗的生物，而是变成了一条威风凛凛、光芒四射的金色巨龙。
1: 罗三炮此时生出四爪，全身覆盖着厚实的龙鳞，金色龙眸中充满了威严的气息。那强大的龙威四散，令落日森林内的魂兽不安地嚎叫着。在如此浓重的气息之下，独孤博也不禁皱起眉头。独孤博虽然想到这三个人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会不俗，但也猜不到他们竟然能够召唤出这样一条金色巨龙。一道道金色电光围绕在罗三炮的周围，罗三炮全身光芒四射，悬浮在那里，就像一轮金色的太阳。
2: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圣巨龙？
1: 独孤博心中多少有些忐忑，虽然罗三炮身上并没有什么神圣气息，但独孤博知道，龙族中唯有最强大的神圣巨龙才会拥有金色的身躯。弗兰德和柳二龙依旧闭着双眼，浑然不知外界发生的一切，两人甚至已经变成了两个金色的光团一般。
2: 神圣巨龙又如何？
1: 独孤博内心的傲气被眼前的罗三炮完全激发出来，一声刺耳的长啸从他口中发出，翡翠般的绿光从他体内勃然迸发而出，身体迎风一展，前七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紧接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就在那碧光之中不断膨胀，扶摇而上。
2: 蛇皇，
1: 翠绿色的鳞片同样是菱形的，看上去就像镶嵌在身体上面的一片片翡翠。人类的身体已经消失了，独孤博此时幻化成了一条巨大的碧绿色蟒蛇，他的幻化速度明显比罗三炮变身要快一些，而且身体眨眼之间就已经超过了罗三炮足有30米长，水缸粗细，大半截蛇身直立而起，与罗三炮迎面对峙。一双绿油油的巨大蛇目阴冷地盯着罗三炮，口中蛇信子吞吐，浓浓的绿雾飘散在身体四周，这正是独孤博的武魂真身。独孤雁继承的就是独孤博的武魂碧鳞蛇，而已经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独孤博，其武魂真身可不是70级魂圣能够媲美的。碧鳞蛇皇全身鳞甲外张，阴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罗三炮。罗三炮的身体已经完成了变形，他仰天发出一声龙吟，双翼展开，猛地张开嘴，一道金色闪电直接朝着独孤博轰了过来。独孤博所化的碧鳞蛇皇不闪不避，张口喷出一口绿色的浓雾，九个魂环围绕着他那庞大的身躯盘旋着，头一低，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硬挡罗三炮的攻击。轰然一声巨响，金色电光从碧鳞蛇皇的头部一直蔓延到尾部，令他那庞大的身躯僵硬了一下，但也只是僵硬了一下而已。罗三炮展开双翼，悄然后跃，口中喷出一股金色的气息，与碧鳞蛇皇喷吐出的绿雾撞在一起。
0: 此时，独孤博面对的对手 就是由大师控制的罗三炮。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一经展开，飞翔之角弗兰德提供的是飞翔能力和自身的魂力，杀戮之角柳二龙提供的是龙体，大师提供的则是罗三炮这个技体以及他的智慧。罗三炮完成进化之后，弗兰德和柳二龙需要全力以赴地将自身的魂力融入武魂融合技之中，而罗三炮与大师本为一体，自然由大师的意识来控制，所以此时独孤博面对的是一条拥有大师智慧的神圣巨龙。当然，罗三炮并不是真正的神圣巨龙，在前面应该加上一个伪字。大师的武魂发生变异，固然令他失去了蓝电霸王龙家族强大的武魂，但并不是朝着低等武魂变异的，而是本应向更高等级的巨龙变异却没能成功的结果。此时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作用下产生的进化，就是将罗三炮体内已经进化的血脉放大，令他短暂地拥有神圣巨龙的部分能力。大师的实力虽然不行，但理论知识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面对碧鳞蛇皇喷出的绿雾，大师并没有让罗三炮迎上去，而是展开双翼，后退之中扇起一片狂风，将绿雾吹散了。碧鳞蛇皇巨大的身体突然动了起来，那看似笨重的身躯竟然从地面骤然弹起，追着罗三炮的身体张开了大口。罗三炮身在半空之中，面对碧鳞蛇皇的攻击骤然横移，两只前爪探出，朝着碧鳞蛇皇七寸的位置抓了下去。一龙一蛇就那样在半空中展开了激烈。

0: 独孤博士越打越心惊了，他发现这看上去像是神圣巨龙的金龙竟然对自己有着压制性的气息。蛇也是龙种之一，碧鳞蛇皇更是接近巨龙的存在，可神圣巨龙是万龙之首，哪怕罗三炮只是拥有它的部分气息，也能够对碧鳞蛇皇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神圣巨龙又称黄金圣龙，自带破邪技能，可以对包括毒素在内的所有邪恶气息有极强的压制作用。所以尽管碧鳞蛇皇一身的剧毒，却怎么也无法侵入对手发出的金光之中。独孤博清晰地感觉到这黄金圣龙的力量明显不如自己，可却要比自己灵活许多。在毒素无效的情况之下，独孤博显得非常被动，而且黄金圣龙的身体极为灵活，凭借着尖利的龙爪不断与碧鳞蛇皇游动。碧鳞蛇皇是不具备飞行能力的，身在空中的罗三炮明显占据了飞行的优势。金光与碧光不断的碰撞，整座大山都在不断的颤抖，一时间山石飞溅，庞大的气息波动令山体周围的魂兽四散奔逃，再也不敢靠近，就像星斗大森林中那泰坦巨猿与天青牛蟒释放的威压产生的震慑一样。独孤博实在有些郁闷，他当然不是打不过眼前的罗三炮，只是他的技能有些过于霸道，一旦施展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控制。而这座山是他的老巢啊，内部更有冰火两仪眼的存在，如果技能施展过度把这里毁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突然独孤博灵机一动，心想武魂融合技的本源还是魂师啊，就算眼前的神圣巨龙再强，只要自己打断那三个家伙的武魂融合技，这神圣巨龙也就会自行消失了。想到这里，独孤博巨大的身形微微一晃，躲开了罗三炮的一次扑击，同时蛇尾横扫而出，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朝着大师三个人席卷而去。
1: 刺耳的摩擦声从独孤博身上响起，罗三炮的龙爪在他身上擦出了一连串的火星，但封号斗罗毕竟是封号斗罗，哪怕是罗三炮那伪神圣巨龙的利爪也没能直接穿透他的防御。当然了，独孤博也不好受，这黄金圣龙的攻击中包含着雷电与火焰两种霸道的属性，虽然爪未破体，但其中蕴含的狂躁元素已经侵入他的体内，剧烈的痛苦令碧鳞蛇皇身体一阵晃动，轰的一声，粗如水缸一般的蛇尾重重地扫在了黄金铁三角形成的金色光柱之上，但是那金色的光柱并没有像独孤博想象中那样应声破碎。独孤博只觉得蛇尾扫中的像是一座山岳，虽然那三角形金光发出一阵剧烈的波动，但光芒笼罩内的三个人却毫发无损。黄金圣龙罗三炮又一次扑了下来，利爪上金光爆闪，同时头顶上的双脚各自射出了一道金色的闪电，在空中融为一体，直接朝着独孤博的身体轰了下来。惊怒交加之下，独孤博只能勉强横身翻滚而出，同时张口喷出一颗碧绿色的珠子，释放出一个半弧形的碧绿光罩，把自己的身体笼罩在内。金光与碧光再次碰撞，强烈的光芒四散纷飞，黄金圣龙罗三炮被强横的能量波动反弹得直接飞了起来，碧鳞蛇皇也剧烈地扭曲了一下。
2: 小辈，你们真的想找死吗？
1: 独孤博终于被激怒了，巨大的蛇尾猛地在山体上一抽，蛇身周围弥漫的绿色毒雾被同时吸回体内，蛇头下方的肌肉开始变得扁平起来，半截蛇身直立而起， 原本碧绿的蛇眸瞬间变成了恐怖的白色，一层白色光芒在蛇头上萦绕着。虽然不能施展后两个魂环的强力技能毁灭这里，但独孤博成为封号斗罗多年，压箱底的绝技无数。尽管他的封号是毒，但他并不是只有毒的能力。两道惨白色的光线同时从碧灵蛇皇变成白色的双眼中射出，直奔罗三炮的身体而去。大师看到那白色光芒，心跳不禁漏了一拍。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并不是属于独孤博魂环中的技能。蛇头出现变化，毋庸置疑，那应该是魂骨附带的能力。在正统的六块魂骨中，无疑是头骨和胸骨最重要。而此时，独孤博施展的应该就是属于头部魂骨的能力。封号斗罗果然没有一个好对付的，这普通魂师连见都见不到的魂骨出现在他身上，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大师可不敢让罗三炮被那惨白色的光芒射中，从对手的姿态中就能看出，这两道白光绝非普通攻击。罗三炮收敛龙翼，如同陨星般朝地面落去。与此同时，他全身金光大盛，突然在半空中调转身体。
2: 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1: 大师喝出的正是原本就属于罗三炮的魂技，只是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的作用之下，这早已不再是那弱小到连唐三都能轻易抵挡的技巧了。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等风和你》。治愈系的情歌呢，永远都能够被汪苏泷精准的拿捏。《等风和你》是以温柔细腻的曲风，把人间最动人的守候唱得缱绻又温柔。汪苏泷的声音清亮温暖，富有质感，让我们感受到了等待爱情守护。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后来》，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唱腔，却有着直击人心的温柔力量。后来这首歌里的字里行间满是错过与亏欠，我们都曾经在感情里懵懂无知，不懂得珍惜。

一真诚的爱意，总以为未来还会有无数的机会，直到弄丢了最珍贵的人，才幡然醒悟。整首歌有着温柔的歌声，缓缓的流淌，把少年的莽撞、青春的遗憾、成年人的释怀娓娓道来。它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治愈着每一个心怀遗憾的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信哲，《你不是一个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让这首歌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心底的伤痛。不断重复《你不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副歌，也清楚地告诉你，只要你不孤单，总能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产生新鲜的动力，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我们今天呢，要一起听到的都是治愈系的好歌，一起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而继续的歌来自海莱阿木，《路过的晚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海濑阿木的演唱《路过的晚风》，在他的音乐之中传递着一种来自生命的沉重和坚韧。这首《路过的晚风》有着深情动人的旋律和触及人心的歌词，让我们深受感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而下面这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浩森的演唱《孤傲》，这首歌也是陈浩森个人首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曲。他的声音呢，真的是属于那种温柔细腻的，唱出了爱情之中的牺牲和改变，用坚不可摇的孤傲保护眼中的美好，这份信念呢，就像爱情里的光，照亮了遗憾，不放弃希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寻着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锡林纳伊高的演唱《寻着光》，这首歌将坚守的重量和温暖的底色相融，整首歌曲自带烟火气的庄重，致敬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依然坚守初心，把平凡日子过成榜样的人生状态。锡林纳伊高的标志性声线在《寻着光》之中得到了精准的发挥，他摒弃了高音爆发的表达，以温柔中带着韧性的演唱方式完美诠释了《寻着光》的坚定。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品冠，《还好有你》。

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演唱《还好有你》。在品冠歌声中划开青春的片刻记忆，带我们再度走一趟回忆青春的路。品冠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暖，让我们陷入到青春的回忆之中，感触深刻的同时，也能够找到继续往前前行的勇气。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来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而继续的歌来自金玟岐的演唱《星空的孩子》。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玟其自己的创作和演唱《星空的孩子》。歌曲深情地唱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守护和期盼，让我们在歌声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那份无畏的爱，非常的治愈。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一起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舒缓的旋律搭配上莫文蔚独有的沙哑质感的嗓音，褪去浓烈的情绪，只剩绵长的温柔与释怀。莫文蔚的声音呢，本来就是充满了治愈感的，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

听到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房东的猫的歌声呢，永远是自带干净治愈的滤镜，以轻柔澄澈的曲风，将离别里最温柔的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呢，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温柔戳心。它治愈了相遇离散的意难平，告诉我们相逢即是幸运，相伴就要值得珍藏。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何炅、谢娜和易烊千玺共同演唱的一首《朋友，请听好》。

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呢，其实这首歌真的是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歌。郁可唯温暖细腻的嗓音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治愈你的一首好歌曲哈。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简约平缓的旋律搭配上质朴纯粹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就是用最干净温柔的唱腔来道尽时光流逝的温柔与感慨，真的是治愈了无数人的岁月遗憾，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

0: 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闽台广泽尊王姓俗啊，是两岸及港澳信众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福建福州举行，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的 T 型帛画是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完整地诠释了汉代视死如是生，灵魂升仙重生的独特生命观念。那么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带您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探寻这件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0: 我是嘉华。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闽台广泽尊王姓俗，是两岸及港澳信众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
1: 目前全球有广泽尊王分庙2000多座，其中台湾就有680多座，岛内信众近1000万人。广泽尊王信仰早已深度融入台湾民间生活，是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而凤山寺如今呢，也已经成了闽台民间文化融合的标志性平台。来听总台记者吕贝娜发回的报道。
4: 泉州南安凤山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誉为闽南宗教第一道场。寺内供奉的广泽尊王、郭圣王以孝行闻名，其信仰随宋元以来泉州先民渡海垦台而远播台湾，信众将尊王像与故乡香火一同携带，奉为守护神，使该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400余年。宫庙从300多座增至680余座。云林凤山寺、台南西罗殿等名庙皆承袭自狮山祖庭的建筑风格与信仰仪轨。作为全球广泽尊王信仰唯一祖庭，凤山寺成为连结闽台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凤山游览区管理处主任陈伟志介绍说，
5: 凤山寺这个地方也是广泽尊王的话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祖庭的一个发源地啊。广泽尊王它本身就是一个孝神，我们这一边传播的一个文化就是忠孝仁义，忠也就是忠于国家，孝对咱们啊老人啊以及长辈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它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以及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要就是传播了忠孝仁义。
4: 千年凤山寺的香火承载着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也见证着闽台同源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前来了解学习，民俗文化在两岸年轻一代中接续传承。凤山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斌感慨地说，
6: 之前很多人的这种信仰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了的嘛，现在其实不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20、30岁啊，其实都34岁，后面很多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他们都会这样过来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广泽尊王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广泽尊王他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4: 广泽尊王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是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力见证。李伟斌详细介绍说，
6: 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的，一直传承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每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进香，年轻族老手来足很多。2009年跟2019年圣王的晋升2次去过台湾，2019年去的全部走透透了。2009年去的时候，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孔泉轰动嘛，反正说。

0: 盐的话呢，大概有10万人，每天每个月，那么都有台湾那边的信众啊、旅客啊到这一边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连续举办了10届凤山文化节，2年一届，每次过来都有达到了700-800人来交。第10届的时候，来了1000多人信众。202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也邀请了台湾同胞参加了。那么这个祈福活动的话呢，也就是两岸同胞的一种感情上面的交流啊，文化认同啊，这方面活动交流的话，还是挺频繁的这样。
1: 2017年，凤山寺获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3年底升格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如今每年稳定接待10余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朝拜，持续延续两岸香火情缘。李伟斌还透露，
2: 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了。我们今年也筹备，比如说两岸一个广德村的信俗论坛，明年都遇到我们办第11届文化活动说了，两岸的交流说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还有其他一个小项目，不断的来加强两岸一些文化交流。
1: 信仰同源是最深刻的文化同源。台胞青年薛颖彤在参观后动情地说：“
3: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庙非常的多，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哎，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相当有血缘关联哈，非常的亲切。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忠孝仁爱的精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1: 千年凤山寺的袅袅香火跨越海峡与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必将持续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福建福州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8: 本届赛事以骏马通闽台、青春期追梦为主题，来自福建、海南、台湾等两岸20支青少年马术队伍，200多人马组合齐聚赛场，以马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交流桥梁，通过以马会友促进两岸马术界深度互动，共赴这场体育盛事。马术比赛作为唯一一项人与动物协作的奥运项目，承载着独特的运动魅力，而马在中华文化中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古代的战马奔腾到现代的马术竞技，中国马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福建省马术协会表示，将通过协同配合的组织架构、严谨细致的赛事安排、高效多元的宣传推广，全力把赛事打造成具有高度文化辨识度的两岸青少年马术品牌赛事。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赵渠轩告诉记者，从体育交流维度来看，赛事为两岸马术从业者搭建了专业的切磋平台。
9: 在这边其实能够促进两岸马术的交融，然后以比赛来促进技术的合作，马术水准都能够提升，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8: 两岸骑手在场地障碍项目中展现的技术风格与训练理念，既存在共通的竞技逻辑，又带着地域文化浸润的独特性。通过赛事中的技术交流、赛后的经验分享以及裁判团队的专业点评，两岸马术运动的训练体系、赛事规范得以相互借鉴，推动了两岸马术竞技水平的共同提升。参赛运动员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郭家泽：
10: 今年是我第3次来这边，那我觉得这边比赛气氛很活络，那我们透过这次比赛，然后跟这边的骑手交流，因为这边骑手的年龄层其实蛮年轻的，相同年龄层可以比较多的互动，然后比较多的交流，然后促进我们共同成长，然后对马术这块地方切磋，然后一起变强变更好。那我觉得福建现在这边马术区块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进步的很快。
8: 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11: 这个海峡两岸的比赛的话，我是第四次来，每次都是我来这边做这个赛事的裁判长。

0: 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的比赛可能没有大陆的比赛的这么频繁，但是一年可能就是十几场左右。然后再一个就是台湾的现在的参与的人数没有大陆那么多。哦，现在大陆的话，各个地方，尤其像北上广深，还有咱们福建这边的话，也是近几年来都是马术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大陆这边的骑手人数的话，跟水平其实说实话。不比台湾的差。
1: 本次活动还深度践行赛事加文化加研学模式，将马术竞技与文化体验、科技研学紧密结合。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不仅在赛场上切磋竞技、比拼技艺，更在赛后共同参与为期两天的特色活动，参观三方七项上下行、探秘马尾船镇文化博物馆、永泰欧乐堡等投身体育研学项目，在行走与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深刻体会两岸文化同跟同源的血脉联系。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0: 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因为台湾当局的关系啊，就是对大陆的了解特别的少，尤其是有些可能没有来过的，所以他们就会不清楚。那他们如果通过这个活动来了之后呢，他们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他们看到大陆的实际情况跟台湾所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对大陆的看法跟会有一些改观。然后我觉得对两岸的交流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组委会表示，未来各方将深化此次活动的交流合作成果，运用好常态联系机制，携手推进多项规划，启动青少年骑手联合培养计划，联合开发马术研学课程，实现骑手互派集训，规划海峡马术走廊，推动两岸马匹检疫互认，让更多优良马种能够便捷往返，持续推动两岸体育交流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马林在退休之后啊，自学汉服的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而且啊，经常跟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的日常。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当中，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帛画吸引了祖孙俩的注意，他们决定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
5: 课本薄薄的纸张之上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呢？他们需要到博物馆中寻找答案。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祖孙俩走进湖南省博物馆。
7: 嗨 Jerry， 你好，阿姨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我们的汉服陈列好不好？
8: 好，
7: 请跟我来吧。
8: 好。
9: 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10: 典型代表性的遗址当中反映了这个最高的礼仪和工艺的一些展品，虽然它们的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9: 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

0: 了一记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1: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昨天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2: 好不好看？
3: 好多花是吧？好看吗？
2: 嗯。
0: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1: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2: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1: 哦、
2: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
1: 哦、
2: 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0: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三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祥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2: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0: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在此相融，

0: 相处大地自古尚无重寺，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新锥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替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替形帛画上，新锥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1: 救命，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2: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3: 七个呀。
1: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的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湘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出差、旅游，多数的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啊预订酒店。那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呢，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有消费者反映啊，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的页面呢，将这两类标志啊也是混排的，而且啊这个图标的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混淆。
2: 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订的并非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配套、服务标准与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了消费投诉与纠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5: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6: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5: 四钻和四星

0: 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4星级酒店、5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4钻或者5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4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5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做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3: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2: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3: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1: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4: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4钻、5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5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5: 不可否认啊，出现更多元的酒店的这个评价标准是市场的需求。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系统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的区分呢？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的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1起涉及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6: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所以这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6: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如今呢，走进任何一间直播间，消费者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了6.5%，跑赢了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1: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波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施行以来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3、2、1，上链接，来吧。
4: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5: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4: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6: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再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7: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2: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啊，挑战也摆在了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等这样一些乱象呢，仍然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这也提醒我们呀，没有规范护航的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8: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 5% 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9: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0: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4: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60%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凌青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乐歌单。

对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清明上河图》，取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歌曲将京剧、流行音乐巧妙结合，在李玉刚双声唱法的演绎下，用轻快的语调带领听众在音乐当中品读和畅游了这一传世名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的交响。尚雯婕的一首《再忆江南》送到您的耳边。

0: 许嵩、方文山联手创作的一首中国风歌曲《纸上雪》，描绘了传世名画《江干雪霁图》当中诗情画意的山河雪景，诠释出闲适淡泊的生活意趣，也道出了王维诗中“九空深巷静，羁宿广庭闲”的心怀。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千年游》，将中国的弹词、竹笛、古筝与西方的交响乐以及前卫时尚的 R&B 节奏融合于一体，在李宇春温润如玉的歌声当中，带领听者一起追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寻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七叔叶泽浩带给您的《踏山河》，恢宏激昂的国风旋律，描摹出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画卷，歌声里藏着少年的凌云气魄，看万里山河烽烟起落，将乱世豪情与家国胸襟娓娓道来。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馨云的演唱《不灭山河》，古筝与笛子铺展恢宏的国风底色，旋律铿锵豪迈，歌曲勾勒出狼烟四起的江湖图景，于跌宕的歌声里抒发家国义气，尽显守护山河的壮志与侠者风骨。

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云雷带给您的画中寻，婉转悠扬的国风曲调融合了戏曲韵味，与笔墨丹青之间寻过往旧事，歌声温润清雅，在一唱一咏当中诉说着山河诗意，流露出对传统文化

化的眷恋和回望。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的交响。

时代少年团带给您的朱雀，将朱雀这一传统神鸟意象融入到了现代曲风当中，大鼓竹笛交织出国风的质感，少年的歌声昂扬蓬勃，借上古瑞兽诠释赤诚无畏向阳而生的少年力量和家国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申菲菲的演唱《新百家姓》，古韵悠扬的一首国风作品，以姓氏入歌，串联起华夏宗族根脉，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怀，诉说着炎黄儿女血脉相连，承载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天宇演唱的《青衣》，戏腔与流行曲风巧妙相融，以青衣戏人的悲欢故事入歌，婉转曲调诉说戏里戏外的浮沉，一唱一叹之间道尽了古典戏曲独有的凄美和怅然。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春山空》，编曲融入了古琴、箫、笛等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加入了吉他、贝斯、弦乐，交织出了一种奇妙的一古一今的聆听氛围。任然凄美大气的戏腔演绎，唱出了故事里女主人公青丝变白发的一生痴情等候和缠绵感动。

山水又一程。这首歌呢是根据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一程》改编创作。那英清亮绵长的歌声也是将千百将士的思乡之情完美展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肖战的演唱《竹石》，改编自郑燮的经典古诗，旋律昂扬有力，借翠竹扎根山石、不畏风雨的意象，唱出了坚韧不屈的品格，用流行演绎古典诗词，传递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天使也一样》，非常温柔的旋律，充满治愈感的歌词，可以安抚每一颗受伤的心灵。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在第一时段都是温暖治愈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那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我真的会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样的一首《路过人间》。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要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样的一首歌可以治愈你，也可以治愈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绮贞，《花的姿态》。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让这首歌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我内心的伤痛。不断重复的歌词《你不是一个人》也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我，只要不孤单，总可以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够产生新鲜的动力，也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小琥的演唱《没那么简单》。虽然这首歌不是黄小琥发行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但是却是让很多人记住他的第一首歌。歌中的黄小琥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成熟女性对于感情和生活的态度，安慰着被情所伤的人。里面的很多句歌词都太过于经典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如此的让人难以忘记。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林毅，《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磊的一首《我想我是海》。这首歌呢，是他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黄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大海呢，除了让我们觉得放松和快乐之外，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内心平静。这首《我想我是海》就是一首可以让我们平静的去感受广阔世界的歌曲。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在第一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温暖治愈的好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天黑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金玟岐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星空的孩子》。歌曲深情地唱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守护与期盼，让我们在歌声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那一份无畏的爱，非常的治愈。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品冠，《还好有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声音本来就充满了治愈感，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继续听到温暖又治愈的好歌，来自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听歌的时候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听歌。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继续今天的音乐小巨蛋。那在我们第二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爸爸妈妈》。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送给自己爸爸妈妈的音乐作品。这首歌不煽情，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歌词表达了对父母的爱。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那这首歌呢，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在歌词之中加入了她和弟弟的亲身经历，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让我们感动。今天的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我们要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若英，《妈妈》。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曹格的一首《爷爷》。曹格从十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是由他的爷爷在抚养，所以从小就和爷爷最亲。但是爷爷过世的时候，曹格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到爷爷身边，所以心里的愧疚和思念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首《爷爷》。曹格也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告诉所有的人，好好珍惜身边的亲人吧。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赵雷，《未给姐姐递出的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小巧的演唱《云吞》，这是一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歌中唱出了对妈妈的想念。人在脆弱的时候呢，总会想念妈妈的怀抱和妈妈做的美食。这首《云吞》真的是唱出了最简单的幸福。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在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蔡卓妍的演唱《妹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常石磊的哥哥，这是一首写给兄弟的歌曲，将手足亲情在温暖的旋律之中娓娓道来。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哥哥，他或许给过你关爱，也或许帮你分担过忧愁，或许和你共同经历困苦而不离不弃。哥哥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内心对情感的召唤，也是温暖的力量。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首歌来自王铮的演唱《爸爸》。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向阳花》，这首歌是他送给女儿的歌曲，唱出了一个父亲对于女儿要说的话，句句真切，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沉的父爱，非常的感人。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徐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平时动人的歌词搭配上温暖的旋律，让这首歌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在反思的同时呢，也会更加珍惜和亲人相处的时间。那看一看时间，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杨永聪的一首《好久不见》，这也呢是他唱给妈妈的一首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妈妈的思念。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
3: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4: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